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一顿后喜欢喝杯浓茶或者喝碗酸奶再吃点水果，认为这样可以刮油脂助消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茶叶中的单宁很容易和食物中的蛋白质、铁元素结合而产生絮状物，如果长期在饭后喝茶，特别是浓茶，会加重肠胃负担，也可能造成缺铁性贫血或蛋白质缺乏症。而饭后立刻吃水果、喝酸奶，相当于增加进食量，会延长食物在胃里的停留时间，增加胃肠道负担，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胃胀等情况。吃饱饭后也不要立即洗澡，洗澡会让体表的血流量增加，而胃肠道的血流量就会相应减少，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群体而言，还容易出现头晕、昏厥的情况。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怎么吃可以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呢？体重平均范围在60到7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按照每千克体重计算，约为0.8到1.0克。其中，女性最低不要低于每天55克，男性不要低于每天65克。这一剂量对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足以满足机体的日常需要了。每日进食适量的主食，1到2袋鲜牛奶或者是等量的酸奶，1个鸡蛋，3两瘦肉，2到3两豆制品等，就基本可以满足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了。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我们知道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那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就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石榴等水果的。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头脑安排巧计，马鞭草，马，暂且忍下了明天之忧，我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一集我们听到，面对日军的来袭，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的内部竟然出现了叛乱。
1: 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
0: 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果断地派出全团兵力支援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叛乱被及时地平息了。
2: 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0: 平定叛乱的这场战斗使得楚云飞和李云龙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而在李云龙的身边，一颗少女的芳心也在悄然绽放爱的花朵。
4: 找老赵啊！
5: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但是日军特种部队所布下的陷阱却始终威胁着李云龙的生命，那谁又将是受害者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1集《铁血柔情》。让李云龙打仗没问题，可是让李云龙讲课，这实在是太难了。面对着妇女同志们的七嘴八舌，李云龙的脸红得像刚出嫁的新娘子。
6: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7: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
6: 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
0: 正说得高兴，李云龙身后出现了一张微笑的面孔，原来是政委赵刚已经在他身后等候多时。
6: 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8: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6: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8: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6: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在日军参谋长指挥部里，宫野少将正仔细地欣赏着手中的瓷器，而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笔直地站在门口静静地等候。
9: 山本君，我听说你搞了一个关于华北八路军战斗力评估的报告。
10: 是的，我刚刚整理好，还没来得及给您看。
9: 你先给我讲讲主要的观点。
10: 目前在华北的支那正规军主要分三个部分：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我经过分析比较，认为八路军的技战术水平要高于中央军和晋绥军。就目前的华北敌我形势来看，八路军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对手。
9: 你的理由呢？
10: 八路军的战斗力强弱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最为强悍，这是1937年至1939年。原因是八路军在此阶段人数虽然少，但是从将领至基层军官直至普通士兵，均是经由长征的前红军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可谓身经百战，经无数次战斗之淘汰， 而幸存下来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精华。
9: 山本君，请说的详细一些，在这一阶段八路军的战斗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10: 勇猛顽强，技战术水平很高，有快速的攻防转换能力，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士兵都坚信自己的政治信仰。
9: 请举例说明。
10: 比如说在晋绥军部队需要组织敢死队的时候，军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悬赏价格，按支那人的说法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八路军则不使用这种用金钱购买生命的方式，他们提倡为理想和信念而战。
9: 请继续讲第二阶段。
10: 1940年至1942年，八路军的战斗力呈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几点：一，经过几年的战争消耗，老兵的数量在减少；二，八路军的部队进行了扩充，人数虽然增加了，但素质却下降了；三，经过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伤亡很大，多数部队的建制处于不满员状态。顺便提一句，1942年五月之后，我军对华北地区实行网格化封锁，他们的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彼此不能相连。八路军内部有句笑话，叫做一枪打穿根据地，形容面积之狭小已经小于了步枪的射程。
9: 哦，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了。
10: 恕我直言，将军，我认为此时八路军的战斗力还在恢复状态，甚至有可能恢复到1940年以前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八路军改变了战略方针，避免和皇军进行主力决战，而在山丘和平原地区展开游击战，以零敲碎打的方式靠时间和空间逐渐消耗皇军的战斗力。
9: 这倒是个聪明之举。山本君，你的结论是什么？
10: 就华北的整体形势而言，支那军和皇军相比还不属于同一数量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支那军中的一些精英分子却容易在局部对皇军造成很大威胁，比如八路军的李云龙部、晋绥军的楚云飞部。
9: 在我的印象里，阎锡山的晋绥军人数虽然不少，但战斗力显然不入流。这个楚云飞有什么过人的表现？
10: 此人是个职业军人，显然也是个热爱战争的人。有情报表明，楚云飞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军人，他的一些言论很与众不同。
9: 哦，说下去。
10: 您知道支那军内部山头林立，矛盾重重，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之间除了意识形态的矛盾之外，还有各种利益之争，有些是战前形成的，有些则是为战后考虑，因此在作战中他们之间非但不能协同，反而会有意互相牵制，制造摩擦，而且各自以保存实力为最高原则。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至少要被削弱50%。
9: 这我知道，我问的是楚云飞有什么与众不同。
10: 楚云飞对此很清醒，虽然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积极同八路军合作。他的理论是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中国的所有武装力量放弃利益之争，枪口一致对外，只要能打击敌人。情报表明，楚云飞私下里承认，即使中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仍会爆发战争，这是必须要发生的，但凡事应有主次之分， 现阶段应以抗击外敌为主，自家人的矛盾应留到以后再来解决。
9: 这无疑是个正确的选择，可惜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大多数没看到这一点。凭此说明楚云飞有战略眼光，也并不为过。
1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楚云飞是个有威胁的职业军人，他的威胁在于绝不消极避战，而是主动出击。以他现在的装备和兵力发挥最大的潜力。他有句很经典的话，假如能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楚云飞随时愿意与魔鬼合作。
9: 看来此人的军事素养应该是不错。
10: 军校毕业后从见习排长干起，战斗经验丰富，胆识过人，枪法精到，战术指挥能力较高。此外还有些虚荣心，喜欢干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能力。
9: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山本君？
10: 我正在考虑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顺便提一句，有关情报表明，最近晋绥军楚云飞部将出现一些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请宫野上将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在等待。
9: 对李云龙部的情报工作有什么进展吗？
10: 一切就绪，我在等待战机的出现。
3: 山本针对李云龙的作战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小心实施着，可天天把李云龙放在脑子里左思右想的人却不止山本一个。这不到了熄灯该睡觉的时候了，李云龙的屋外却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4: 谁啊？
5: 俺秀琴。
4: 啥事？
5: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4: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5: 嘿，团长还没赶俺，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11: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5: 哼，
4: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5: 团长，
11: 嘿，秀琴啊，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5: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11: 哎，别，秀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5: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11: 我没在意呀。
5: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11: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5: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11: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5: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调了。
11: 秀琴，秀琴。
3: 秀琴将熄灭的油灯重新点了起来，把针过了过火，小心翼翼地扶起李云龙打了血泡的脚。在碰到秀琴双手的一刹那，李云龙恍惚了，望着秀琴轻柔的动作，李云龙像丢了魂似的一动不动，仿佛怕惊醒了铮铮岁月中这唯一一段让他想要短暂停留的美梦。
5: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5: 还有呢？
1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5: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 还喜欢你。
12: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5: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3: 秀琴说完了掏心窝子的话，一头扎到李云龙的怀里。
4: 秀琴，
3: 李云龙双手搂着秀琴，呆呆地念着她的名字。此时此刻，连李云龙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在推辞，还是在感激？
4: 哦，哎呦，哦，
5: 咋了？
4: 哎呀，真扎脚了。哎，
12: 秀琴，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5: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3: 啊！一段激情的短暂迸发很快被理智所压制了。秀琴扭头出了屋，只剩下李云龙一个人傻呆呆地站在那里，连长着血泡的脚踩了地都毫无知觉。在日军控制的县城里，一队日本宪兵正耀武扬威地穿过城门外出巡逻。从城门外迎面走来了两个身穿深色大褂、头戴黑呢礼帽的人。走在后面的年轻人戴着圆边的墨镜，四下新鲜的张望。为首的中年人帽檐压得很低，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从鼻翼两侧向下延伸的八字纹络显得很是成熟老练。这两个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和警卫员魏大勇。
13: 哎，团，
14: 李老板，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13: 像，
14: 你像，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13: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14: 是，
13: 算了。
14: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13: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3: 这时候，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跑过。魏大勇的眼光忽然放亮，急忙指着那个农民对李云龙念叨了起来。
4: 你咋知道？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
13: 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
4: 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3: 李云龙顺着魏大勇的目光望去，果然这个农民确实不一般。只见两袋百斤重的谷子，他一手一个，轻轻松松地拿起放下。嗯，此人的臂膀跟魏和尚比起来更加雄壮有力。
13: 这粮食是卖的？
15: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13: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16: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13: 打路。
17: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13: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17: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
4: 行了，
17: 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3: 李云龙带着魏大勇，单枪匹马来到了日军控制的城镇。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他冒这个风险？
18: 宪兵旅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孤山一带。
3: 武艺高超的段鹏受不了日本宪兵的一再欺压，动手杀了日本鬼子，他又该如何脱身？
19: 太君，麻袋拿来。
20: 是，
19: 走。
3: 日军即将进行又一次扫荡，李云龙不费一兵一卒就化解了这场危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1: 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2: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3: 山本一木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能否被及时识破呢？
2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中，美丽爽朗的秀琴姑娘终于向李云龙吐露了心中的爱慕之情。
1: 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在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身边安插了间谍，并制定了一套特别作战方案。
2: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山本君？
3: 我正在考虑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
0: 李云龙带着魏大勇便衣潜入了日军控制的乡镇据点。到底是什么任务值得李云龙亲自出马呢？日军即将开始下一轮的扫荡，李云龙却显得胸有成竹，他这次又会使出什么新的花招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2集《四两拨千斤》。
4: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
0: 在县城的一个小凉粉摊上，坐着两个穿着大褂、头戴呢帽的人，其中的那位中年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凉粉，凉粉了。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6: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
5: 儿。那肯定的。
0: 这时候，一个穿着伪军军装的人坐到了李云龙的对面。
7: 来碗凉粉。
0: 李云龙扫了对方一眼，没有说话。魏大勇和李云龙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开口和对面的伪军官搭起话来。
8: 老总，要醋吗？
6: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8: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6: 我只要老陈醋。
8: 掌柜的。

0: 这是咱老客户了，您把谭生意吧，不愿出去看看。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居仙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
1: 楚云飞驻守的大沽山一带，
0: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
2: 多加小心！
3: 快转转！就在李云龙和情报人员谈话的时候，集市上的男女老少忽然惊慌的向街道两旁躲去。只见两个伪军正赶着马车在街道上狂奔，一个日本军官坐在马车上正肆无忌惮的寻欢作乐。
4: 漂亮，慢慢的吃小米啊！
3: 这时候。 那个伪军看见路边有人在卖小米儿，连忙勒住了缰绳，向他们的主子打起报告：“
5: 阿军，麻袋，拿来！”
6: 是，走。
3: 两个伪军不由分说向卖粮食的男子扑来。直接这粗壮的汉子，灵巧的辗转腾挪，几下子就把两个伪军晃倒在地。那汉子轻轻用手一拨日本鬼子的手臂。 日本鬼子狼嚎一声，抱着胳膊在地上打起滚来。两个伪军一见主子受了气，疯狗一般的向那汉子扑来了。只不过是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竟然也要受到这种虐待。那汉子越下越气，顺手夺过伪军的步枪，左右开弓，瞬间将两个伪军刺死了。现场的百姓围了上来。 给这位武艺超群的汉子呐喊助威，汉子骑在日本鬼子身上，左一拳右一拳的打得正解气呢。只听一声刺耳的哨声响起，一群日本宪兵向这边冲了过来。李云龙站在四五米开外，默默地注视着局势的变化。魏大勇怒目圆睁，眼看就要和日本宪兵开火了。
7: 李云龙一拍魏和尚的脖子，一把把他拽进了胡同。原来，李云龙早就把那位武艺超群的汉子藏了起来。
8: 小伙子，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
7: 老哥，这他妈娘的，小鬼子其实太甚了。
8: 你叫什么名字？
7: 段鹏，段家沟人。团长，鬼子出动了，咱撤吧。
8: 团长，您是八路团长。没错。
7: 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云龙，您就是李云龙？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9: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
7: 到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好啊，团长，
8: 哎，
7: 送段鹏到王继简当铺，安排人送他出城。
9: 哎，
8: 走，我们换衣服准备赴宴了。
9: 哎。
10: 外面的日本宪兵正乱作一团，不过这似乎没有打扰到宪兵队队长平田一郎，他正在向山本一木汇报着安插在独立团的间谍的最新动向。
11: 是这样的，山本大佐，朱子明最近态度有些暧昧，他的情报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且有两次没有在约定的时间送出情报。
10: 我认为此人需要提醒一下。是的，他抱有侥幸心理。是，请大佐放心，我会使您满意的。那，大佐您太客气了。
11: 嘿，马克里马夏。
10: 真想不到，山本大佐如此重视我们的工作。听说这酒是宫内由专车经满洲、北平送到我们第一军的。听着。 你立刻设法联系朱子明，务必要搞到独立团的最新情报。
11: 如果他不愿意继续合作了怎么办？
10: 那就把他的自首书送到八路去。我们找李云龙很难。
1: 八路找八路还是很容易的。那好，我这就与朱子明联系。抱歉得很，不能去聚仙楼为您祝寿了。
2: 不要客气，只要你办成了这件事情，就是给我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4: 茶来了。
5: 在一家装饰的颇为讲究的茶馆里，端坐着两位身着浅色大褂、头戴呢帽的人。坐在正中的正是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
6: 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7: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6: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了。
7: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
8: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6: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8: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
9: 来了，楚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8: 请坐。
9: 请。
5: 茶客们一见进来的人物一身黑衣，气宇轩昂，随从是凶神恶煞，就一个个急忙溜出了茶馆。
7: 云龙兄，别来无恙啊。
9: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7: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务，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9: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7: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9: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7: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9: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7: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哼，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9: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7: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9: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7: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9: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7: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9: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7: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9: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7: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5: 夜幕降临了，在聚仙楼门口，一群日本军官正在合影留念，正中间正是今天过生日的宪兵队队长平田一郎。一阵寒暄过后，日本鬼子们鱼贯而入，准备大吃大喝一番。远远站在一旁观察情况的李云龙和魏大勇，看着一个个伪军军官都提着一份份礼物进入醉仙楼，双手空空的李云龙感觉有点犯难了。
10: 小伙子，这么规矩还不少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11: 你有钱吗？
10: 我的身上就两张电影票，这老百姓不认得。
11: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10: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11: 对，
10: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11: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狗日摆手。
10: 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11: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10: 为啥？
11: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
10: 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12: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11: 菜过五味。啊，
12: 咱再动手。
11: 哎，
12: 那啊，
11: 掌柜的，嗯，
10: 您先请。
11: 你请，
10: 您先请，
11: 你请，
10: 您先请。
1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5: 李云龙等随着一个伪军，装模作样的混进了门口。
13: 哎，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
5: 一阵镁光灯刺得李云龙半天没睁开眼睛。跟李云龙这个大老粗比起来，楚云飞可是见惯了大场面。他早早带了一份礼物，混进了醉仙楼。只见醉仙楼里，日军、伪军的军官挤得是满满一院子。李云龙和楚云飞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14: 诸位，诸位，安静了，安静了，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15: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4: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15: 姫。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事情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14: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 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16: 阿萨亚吉诺，吉吉布瓦。
11: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7: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11: 他还有妈呀？他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15: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14: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15: 私は花派だ。
17: 啊，说点事。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11: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7: 你这吃相别安，强不长眼。
14: 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11: 给老子留点。
14: 朝霞之下，
11: 爸，他骂谁呢？
18: 狗日的，
11: 骂谁呢？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呢？
15: 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の豆腐だ。
11: 他说什么？
14: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11: 问我吗？我姓李，
19: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4: 太君，
11: 八路。是。
20: 别走！
19: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20: 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19: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20: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胡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
5: 四个人，八支枪，李云龙和楚云飞联手消灭了整个据点的日军和伪军的军官。还没等敌人的卫兵反应过来，四个人已经悄然撤出了醉仙楼。在城墙外，两位团长正拱手作别。
21: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8: 云飞兄客气了。
21: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8: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21: 保重。
5: 李云龙又一次拒绝政委赵刚的劝说。赵刚能够容忍李云龙的胡搅蛮缠吗？
22: 我再最后说一遍啊，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19: 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
5: 醉仙楼一战虽然化解了日军的扫荡威胁，却也将李云龙的相貌暴露给了山本一木。山本又有什么打算呢？
23: 李云龙的目标终于不再是秘密了，这次一定要一举将独立团消灭。
5: 李云龙的两员虎将，少林寺的魏大勇和铁砂掌段鹏将正式进入一场比武，谁将会胜出呢？
19: 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24: 谁上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照顾去。
5: 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朱子明即将行动。李云龙做梦都没想到，这一次将是他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李云龙究竟失去了什么呢？
2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峰跟您干了。
1: 在醉贤楼，李云龙和国民党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联手，将整个日军围剿行动中的指挥官一网打尽。
2: 我姓李，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3: 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
0: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3: 醉贤楼一次耀眼的镁光灯闪烁，将李云龙的面容暴露给了日军特种部队。李云龙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呢？潜伏在独立团的日军间谍朱子铭，成为山本暗杀计划的最后一步棋子。李云龙能否逃过此劫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3集《如履薄冰》。 刚刚在醉贤楼，和楚云飞联手消灭了一屋子的日本鬼子，李云龙乐呵呵的回到了独立团的住处。可一进屋，李云龙就发现政委赵刚沉着脸坐在炕头，一声不吭。
4: 哎，老赵，还没睡啊？
5: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4: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 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他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5: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4: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5: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铭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 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4: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
5: 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
4: 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5: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
4: 话我还是要说，
5: 我知道了。
4: 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5: 站住！把烧鸡放下。
4: 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笑>这就对了。哎，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
3: 还不把你揣在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笑>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嘿。在日军参谋长指挥部里，山本一木站在宫野上将身旁。 一起端详着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张普通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让日军寝食难安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仔细看了半天，宫野上将有些无奈地抬起头来，向山本问道：“
6: 他很普通，不是吗？很普通。” 像个农夫，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里都能找到。

0: 太让我失望了。山本君，你不觉得你从德国学的特种战术对付这样一名农夫，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
1: 将军，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是的，我让李云龙、楚云飞钻了空子。最糟糕的是，直接负责和朱子明联络的是平田一郎。他的死使我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我需要马上和朱子明恢复联系。
0: 我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这一次，你至少让我看到了这个李云龙。能亲眼看看他就很好。山本君，你想听听我对这个人的评价吗？
1: 长官，请讲。
0: 我想起萨拉热窝的那个刺客，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塞尔维亚青年，一个不大成熟的民族主义者，平时谁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可是这个家伙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就惹出了天大的乱子。他让整个世界陷于战火。我想说的是，这个貌似农夫的李云龙似乎也属于这类人。他之所以没干成更大的事情，是因为还没有出现特定的场合。
1: 长官，我已经找到了消灭他的途径，这一次他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0: 山本君，我希望你已经体会到了，在所有的第一军军官之中，唯独对你，我始终不曾丧失信心。但我希望你今后不只是用语言，同时以武士的军刀去描绘那些理想中的美丽图案。
2: 嘿，
3: 说完这些话，宫野用手套擦起照片上的尘土，用手捻了捻，再轻轻地将灰尘吹落，仿佛这一次李云龙的性命也如同灰尘一般微不足道。山本目不转睛地盯着李云龙的照片，一个暗杀计划已经完全成型了。警卫员魏大勇正往团指挥部走来，一眼就看见新来的战士段鹏正在漫不经心地打扫着院子。魏大勇心想，哼，可算让我过一把当老兵的瘾了。
4: 哎，干嘛呢？糊弄鬼子呢？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5: 水缸的水我早就挑满了。
4: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5: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4: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6: 皇上，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5: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傻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4: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6: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4: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6: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4: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6: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4: 好。
3: 一个少林功夫，一个铁砂掌，两个人本领不分高下，谁也占不到便宜。
4: 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呢。
3: 这时候，李云龙偷偷地趴在院墙边上，欣赏起这难得的武术表演了。 两个人正打着起劲儿，突然看见团长站在一旁，急忙停了手，立正闭嘴，听候指示。
2: 打呀，怎么不打了？
7: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6: 团长，这花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2: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6: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2: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7: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2: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6: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7: 乐意奉陪。
3: 一片荒芜的麦田里，一棵高耸的枯树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摆，一个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人鬼鬼祟祟地四下望了望，迅速走到树下，将一张纸条压在了石头下。这个人正是山本一木安插在独立团内部的间谍朱子明。在国民党358团指挥部里，楚云飞正在洗漱，参谋长方立功走了进来，准备向团长楚云飞报告一个好消息。
8: 团座，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9: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8: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9: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8: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3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9: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哼，至于2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2团孔杰的游击区，哼，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2翼安全。
8: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9: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吧？
8: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波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1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9: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8: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2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9: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 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10: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9: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8: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9: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8: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战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9: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8: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9: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8: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9: 我和李云龙。
3: 依然是枯树麦田，一个农民打扮的男子来到枯树旁，取走了石头下面压着的情报。这个日军情报官正是醉仙楼一劫的漏网之鱼。山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朱子明这颗致命的棋子。夜已经深了，李云龙却还没有休息，他在仔细地检查着岗哨，最近总有些预感令他不安。
11: 报团长，山外战士于忠虎正在自身潜伏任务，去试试。
2: 房上看得清楚吗？
11: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11: 每天都变，由赵政府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2: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明白吗？
11: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11: 是。
3: 李云龙一边走一边四下巡查着，突然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个身影。李云龙正准备拔枪，一个熟悉而温暖的声音让他放松了下来。
2: 在。
12: 是啊，俺团长。
2: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2: 俺在等你。
2: 有事吗？
12: 有事儿。
2: 哦，那就说嘛。
12: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2: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2: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2: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2: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2: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2: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2: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2: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2: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2: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2: 我？
12: 你亲口说的。
2: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嘛，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2: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0: 秀琴找到政委赵刚，一定要嫁给大老粗李云龙。这对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
1: 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
2: 那你徐啊？
1: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3: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3: 这不就得了吗？
0: 李云龙对秀琴动手动脚，政委赵刚一肚子脾气。赵刚能够放李云龙一马吗？
3: 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2: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3: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独立团内部的间谍将李云龙身边的岗哨位置都出卖给了山本英。李云龙能否逃过日军特种部队的暗杀呢？大喜的日子近了，秀琴能否永远守候在李云龙的身边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当中，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真实相貌暴露了。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发誓要将李云龙斩草除根。
1: 我们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拿下独立团，消灭李云龙。
0: 李云龙新招收的虎将铁砂掌段鹏和少林寺出身的魏大勇要过上两招，两人一时间难分胜负。
2: 你小腿子还可以，砍呐！
0: 山本义木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朱子明不断地向日军送回李云龙的情报，独立团危机四伏，李云龙能否逃过此劫吗？面对秀琴姑娘的猛烈攻势，大老粗李云龙的心会不会就此有所归属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4集《铁树开花》。月色笼罩下的独立团营地外，走来了一个模糊的身影。刚刚更改了哨位的执勤战士，警惕地盯住这个身影。那个人越走越近，执勤战士一下子从隐蔽地点跳了出来，把武器瞄准对方。
3: 朱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4: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3: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4: 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0: 朱子明暗暗地吃了一惊，看来刚刚送给日本人的情报又作废了。李云龙果然难以捉摸。
5: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6: 秀琴，我求求你了，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5: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6: 哎呀，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6: 哎，小琴、哎、
0: 面对秀琴炙热的情感，李云龙一时间手足失措。这个时候，李云龙忽然觉察到一个身影正向他和秀琴靠近。
2: 谁呀？
3: 哦，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2: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3: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5: 朱干事辛苦了。
2: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3: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2: 哦，这样，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3: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2: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 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5: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2: 咱俩？嗯。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5: 那有啥问题？
2: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7: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哎
2: 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5: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2: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5: 那你娶俺？
2: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5: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2: 哎，秀琴，哎，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望着秀琴一蹦一跳的背影，李云龙的心七上八下的。是啊，如果李云龙能有秀琴这么个好媳妇儿，大日本再苦我也高兴。可是李云龙慢慢地坐到草垛上，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战死沙场，秀琴悲痛欲绝的样子。第二天早晨，秀琴神神秘秘地溜进了政委赵刚的办公室，看来他真要找个人给他做主了。
8: 政委。
9: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8: 政委，嗯，您坐，俺站着就行。哎，
9: 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8: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9: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8: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9: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8: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哦，
9: 做主？嗯。做什么主啊？啊？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8: 政委，俺要嫁人了。
9: 要出嫁了？嗯。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8: 是李团长。
9: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8: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9: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8: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9: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了。哎，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8: 时间不长。
9: 他说了要娶你吗？啊，
8: 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 孩子都十多岁了，
9: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呢？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8: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9: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主的？
8: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9: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8: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9: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8: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9: 啊？
8: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9: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8: 那是俺自愿的。
9: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
0: 赵刚丢下秀琴，急匆匆地赶到了团指挥部。他一眼就看见了色胆包天的李云龙。
9: 王林，王林，哎，王林，出来！
10: 哎，政委，
9: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10: 哦。
11: 哎，老赵，
10: 什么事？
9: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10: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9: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10: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9: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
10: 有这么严重啊？
9: 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10: 哎，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9: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10: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9: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10: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9: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10: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9: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10: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
12: 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2: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还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
0: 在日军特种部队营地里，队长山本一木全副武装，恶狠狠地盯着他面前的士兵们。今天，他的间谍给他送来了独立团确切的情报。山本不能让李云龙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羞辱日军的中国农民活下去。今天，就是李云龙的忌日。山本将每一个特种部队士兵从头到脚打量着，那目光意味深长。
1: 小野君，你的这把芬兰刀简直可以当刮脸刀了，这该怎么分类呀？
13: 太傻。
1: 大佐，这是我的狩猎用具，我也不知道应该把它如何分类。狩猎用具，有意思。你是用它来打兔子吗？是的，大佐阁下。
14: 全体注意！先生们，小野君说得好，这次行动就犹如一场狩猎。我们的任务是追杀一只兔子。对于一支特种部队来说，这只兔子简直连个战术级目标的资格都配不上。因此，我们只能把这次行动称之为狩猎。既然我们的司令官对这只兔子感兴趣，我们就应该抓到这只兔子，再剥下它的皮。
1: 大佐先生，这猎物实在太小了。宫野上将为什么只对兔子感兴趣，而不是对老虎有兴趣呢？
14: 因为宫野上将认为，这是一只经常招惹老虎的兔子。

0: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好，现在出发。山本的特种部队出发了，他的目标就是杀死李云龙。可这个时候，独立团的炊事班却在为李云龙即将举行的婚事忙碌着。炊事长拿出了平日里缴获的牛肉罐头。
1: 准备为李团长的婚礼好好的庆贺一番。
2: 闻风而动的朱子明来到炊事班，和炊事班长套起了话。班长，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今儿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独立团800年也碰不上的一回啊。
2: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
0: 在团团今晚大喜啊！大喜！朱子明虽然给日本人工作，可是他毕竟对独立团还有些感情。听到李云龙今天结婚的消息，朱子明满脸堆起僵硬的笑容，那眼神却充满了内疚。 一大堆孩子从村口跑了出来，后面跟着一群女人。只见走在正中间的姑娘，身着花棉袄，头戴一朵小红花，略施粉黛的美丽面容，足以令任何一个男人为之心醉。秀琴在众人的簇拥下向村里走去。朱子明看着远去的人群，深深地低下了头。 此时，从日军据点驶出了两辆急速行驶的军用卡车，卡车上面正是山本带领的特种部队。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关闭自己的无线电。李云龙这个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粗人。
3: 竟然结婚了，在结婚宴席上，他又要出什么风头呢？
4: 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白老子性？你别以为我遇见了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弄洞房呢！啊，快点，都给老子滚！
0: 日军的特种部队正向独立团悄然袭来，在这个危急的关头。
5: 谁才能为李云龙化解这次危机呢？
6: 朱先生果然是皇军的好朋友，这次行动过后，肯定给你申请一份嘉奖。
7: 谢谢山本大佐。
8: 这是谁？
0: 朱干事吗？
8: 枪也不在了。
0: 交警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山本的特种部队对独立团的防御部署了如指掌，如何才能抵挡日军的进攻呢？ 山本一部能消灭李云龙这个眼中钉，能为日军挽回颜面吗？秀琴的新婚之夜，到底会上演怎样的结局呢？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节目固定板块《楚凤清音》当中，将为大家介绍来自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张林，同时我们还将一起欣赏他演唱的精彩戏曲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楚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绍兴小百花这几个字对许多人来说都不陌生，在全国粤剧戏迷中更是闻名遐迩。从已获得梅花奖的三花等原声带，到以张林、董建宏、陈文婷为代表的年轻新一代，都深深扎根于戏迷之中。与许多年轻一代不同，张林早早就担起了演出一线的角色，无论是剧院商演还是下乡演出，始终如一。也正是如此，张林在积累了丰富演出经验的同时，也在戏迷当中拥有了相当深厚的人气。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张林演唱的粤剧《张与竹海》的选段。

一定是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张琳。张琳这个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水灵姑娘，师承岳美缇，在绍兴余杭小百花越剧团主攻引派小生，十岁就开始学戏了。每天练功对张琳来说像是一日三餐一样的习惯，因为戏就是他的一切，是生命的一部分。1994年，张琳进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从此开启职业越剧演员的人生道路。因基本功扎实，张琳很快吸引团长的注意，不久就有了自己的角色。几年中，他连演了《雷锋一梦》中的许梦娇，《莫邪观》中的岳帆，《状元与乞丐》中的丁文龙，《越女印象》《两只蝴蝶》中的梁山伯和《李慧娘》中的裴顺清。在当时，张琳虽然年纪不大，但在行业内已收获了多项荣誉。2006年，中央电视台首届越女争锋全国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上，张琳利用弹唱在筝上敲打三种表现手法来演绎李白的八句《将进酒》，非常好地切合了诗词的情绪和意境，使得整个表演十分立体和完整。伴随着最后一道低沉的筝声，全场观众顿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最后，张琳得到评委的最高分，取得越女争锋金奖总分第一名。而说到自己的收获，张琳总是谦虚地表示，这一切都是老师的功劳，有赖于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承上启下的尹小芳先生的谆谆教导和引领。好，我们一起来听张琳演唱的《将进酒》。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八方遭此情思，我曾心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伶演唱的粤剧《将进酒》。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粤剧引派女小生张伶。艺术之路无止境。2012年，张伶拜著名小生昆曲表演艺术家岳美提为师，学习昆曲表演艺术。2015年，为了更好地塑造洗马桥中的刘文龙一角，张伶向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有着粤剧第一官声美誉的陈淑君老师求教。衣前太守、玉簪记、李慧娘、洗马桥、盘妻锁妻等等，通过一次次大赛和一部又一部大戏的磨砺，张伶的专业越发精进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张伶演唱的《盘妻锁妻》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盘妻锁妻》的洞房一场选段，由张琳演唱。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就是优秀青年演员粤剧引派女小生张琳。张琳曾说，以前只能在磁带里听到大师们的作品，现在我可以站在舞台上演，没有什么比这更开心了。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张琳还历历在目。她说，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完全不怯场，一上台便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直到演出结束才走得出来，倒是后来渐渐放不开手脚了。在张琳看来，对粤剧的认识越深，就觉得自己的瑕疵越多，也越觉得抓不住角色的神韵，非得练到十分满意了才敢上台。正是这种对自己越来越高的要求，剧团给了他更加重要的角色。张琳也没有辜负剧团的期望，自己的进步也越来越快，演技越加精湛。好，我们一起来听张琳演唱的粤剧何文秀选段《算命》。

先生，请坐。啊，妈妈，我也不管家，孩儿不奉承，照明着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千音板块介绍的是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张琳。绍兴小百花的原创戏剧《一钱太守》对张琳来说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钱太守》这部戏讲的是汉代刘崇新任会稽太守，发现都尉孙超有贪腐行为，一步步深查，在水落石出时发现孙超竟是失散30年的手足。面对老母亲的哀求，刘崇艰难地做出了选择。与通常张琳塑造的越剧女小生角色不一样，刘崇的性格有许多层次，是一个忠诚正直、勤政廉政、睿智风趣的大儒官生。与传统的越剧不同，这就意味着可借鉴的素材并不多。头几次排练，张琳找不到和角色的共鸣。看着张琳的表演，团长直摇头说道：“你这么看着像贾宝玉，又像许仙呢。”团长让张琳回去多看看剧本，查查资料，揣摩透了人物再来演。回到家，张琳整天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扔进了太守刘宠的世界，走路在想他的身段，看电视在想他的腔调，甚至睡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模仿起刘宠那威严的笑容，着实把当时寝室里的小姐妹给吓了一跳，一度觉得他着了魔了。最终为了能最真实地还原角色，张琳借鉴了京剧、电视剧等表现手法和话剧的表演风格，在形体上和声音上采用偶尔的伪装、夸张、诙谐的表演手法。为此，张琳还特地观摩了一些京剧名家的表演，借鉴了他们的一些形体和指法，包括唱腔设计也加入了京剧的一些元素，这样使得人物唱腔节奏对比鲜明，显得比较有激情。好，我们来听张琳演唱的《一钱太守》选段。

0: 与强和敌来挑明。
1: 永儿
2: 娘
1: 忙钻进

0: 团圆之喜，你为何闷闷不乐，默默无声？虫儿，虫儿，这是怎么了？
1: 母亲，这一孩儿方才盼问一个大哦，有才同喜。
0: 什么大哦？
1: 贵气的一些官员为了踏出功绩，将盐田村百姓早已开垦的两地当作新区水利新增之地，多包垦荒一万亩，虚报张丁几千米，实地百姓却被关进深山，他们失去富馈来源，要月赋税七万不减，有生高涨却被关押禁禁，别的那些走投无路的百姓只好去当了抢逃。
0: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一钱太守》中的选段，由张伶演唱。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就是优秀青年演员粤剧引派女小生张伶。新编粤剧《一钱太守》取材史实，通过对官民情、母子情、兄弟情、夫妻情的真切演绎和取舍之间，凸显了这出剧目的大主题。功夫不负有心人，绍兴小百花原创粤剧《一钱太守》一经首演就受到了广泛好评。张伶的表演在风格上放松自如，在声音的塑造上更多的采用了官声，在唱腔表现上借鉴京腔的张力，融合京

据老生的斗声，表现刘宠这位儒官刚正又不失诙谐机智的人物形象，同时也让张麟凭借着《一钱太少》在2017年摘得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每一次演出，张麟都会重新反思自己的表演，无论是传统越剧还是新编剧，从每一次舞台实践产生对人物情感的新认识，反过来也就为下一次的表演提供了基础。从艺以来，张麟对自己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过，现在他自己也带徒弟了，每当小姑娘们围绕着他讨教成功秘诀时，他总会把对自己的要求告诉他们。唱越剧可难可简单，用梅兰芳大师的话来说，那就是每段唱都能用心投入地练习1000遍，在舞台上一定会得心应手。最后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张麟演唱的越剧《梁祝》选段《一十八》。

夜曲木。夜曲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越剧引派女小生张琳。对张琳来说，越剧就是她的青春，是天天在排练场上挥洒的汗水，是与她朝夕相伴的胡琴和曲谱，是粉墨登场时的水袖和折扇，也是无数个日日夜夜沉浸在人物的世界里。而台上这一个个角色便是他青春的灵魂。梅花香自苦寒来，愿张琳这朵乐坛梅花更加芳香愈浓。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钦差大臣李泽钜大人到。
2: 清道光十八年，烟毒泛滥，祸国殃民，钦差大臣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0: 唐朝这燕都人品泛滥，那时就真的成了万一刀俎之勇了。我为的是你万万同胞与他们的子孙啊！
1: 林则徐虎门销烟，在中国禁毒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第一笔。斗转星移，1987年6月，联合国将虎门销烟完成的次日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铭记历史，禁绝烟毒。
2: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科学吃肉对一般成年人来说大致有四个原则：每天吃上1到2两的瘦肉，不可以完全吃素，否则维生素 B12、 铁、锌等营养物质可能会摄入不足。肉的选择以鱼类、禽类的白肉为主，要限制猪、牛、羊等红肉的摄入，隔一天吃1两红肉，每周不要超过3两，用来补充铁元素等。各种不同的肉类中，鱼肉为首选，海鱼、河鱼都可以，海�鱼更好，每周吃上3到4次，每次3到4两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吃加工肉类制品，如腌肉、腊肉、熏肉等。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饮用300到500克的乳制品。那么牛奶怎么喝，吸收效果会更好呢？对于一般成人而言，可以喝一包250毫升的牛奶，再加100毫升的小罐酸奶，或者早晚各喝一袋250毫升的牛奇。注意，一次饮用啊，最多不要超过500毫升，因为人体对钙的吸收有一个饱和性，如果饮用量特别大，钙反而会吸收的少。另外，牛奶中的乳糖需要乳糖酶来分解，才能为人体所吸收。如果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乳糖不被分解，直接进入大肠，就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的情况，这就是乳糖不耐受。而空腹喝牛奶时，更加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建议大家喝牛奶时搭配一些固体食物，如杂粮馒头、包子、饼干、全麦面包等等，这样可以让牛奶吸收得更好。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关于牙齿保健，牙科医生会建议大家定期洗牙，但有些朋友觉得洗牙后牙齿缝变大，还有牙齿松动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洗牙时除去牙结石，原有的牙缝会暴露出来，没有牙结石固定也会有牙齿松动的错觉，但这并非洗牙本身造成的，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就不会有牙齿松动的感觉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我们买饮料或是酸奶时，常常看见瓶身上印着零蔗糖，那零蔗糖就是无糖吗？答案是并不是。零蔗糖的意思是该食物不含蔗糖或者只含微量的蔗糖，但并不说明该食物不含淀粉、葡萄糖、麦芽糖等等同样具有升糖作用的糖类，所以零蔗糖不能和无糖划等号。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2: 食无其止，坚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

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FM99.5，老朋友，旧时光。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

0: 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一集我们听到，面对日军的来袭，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的内部竟然出现了叛乱。
1: 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
0: 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果断地派出全团兵力支援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叛乱被及时地平息了。
2: 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0: 平定叛乱的这场战斗使得楚云飞和李云龙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而在李云龙的身边，一颗少女的芳心也在悄然绽放爱的花朵。
4: 找老赵啊，
5: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但是日军特种部队所布下的陷阱却始终威胁着李云龙的生命，那谁又将是受害者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1集《铁血柔情》。让李云龙打仗没问题，可是让李云龙讲课

0: 这实在是太难了。面对着妇女同志们的七嘴八舌，李云龙的脸红得像刚出嫁的新娘子。
1: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
3: 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
0: 正说得高兴，李云龙身后出现了一张微笑的面孔，原来是政委赵刚已经在他身后等候多时。
3: 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4: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3: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4: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3: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在日军参谋长指挥部里，宫野少将正仔细地欣赏着手中的瓷器，而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笔直地站在门口静静地等候着。
5: 山本君，我听说你搞了一个关于华北八路军战斗力评估的报告。
6: 是的，我刚刚整理好，还没来得及给您看。
5: 你先给我讲讲主要的观点。
6: 目前在华北的支那正规军主要分三个部分：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我经过分析比较，认为八路军的技战术水平要高于中央军和晋绥军。就目前的华北敌我形势来看，八路军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对手。
5: 你的理由呢？
6: 八路军的战斗力强弱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最为强悍，这是1937年至1939年。原因是八路军在此阶段人数虽然少，但是从将领至基层军官直至普通士兵，均是经由长征的前红军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可谓身经百战，经无数次战斗之淘汰，而幸存下来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精华。
5: 山本君，请说得详细一些，在这一阶段八路军的战斗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6: 勇猛顽强，技战术水平很高，有快速的攻防转换能力。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士兵都坚信自己的政治信仰。自分の精神を固く
5: 信じている。请举例说明。
6: 比如说，在晋绥军部队需要组织敢死队的时候，军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悬赏价格，按支那人的说法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八路军则不使用这种用金钱购买生命的方式，他们提倡为理想和信念而战。
5: 请继续讲第二阶段。
6: 1940年至1942年，八路军的战斗力呈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几点：一，经过几年的战争消耗，老兵的数量在减少；二，八路军的部队进行了扩充，

0: 人数虽然增加了，但素质却下降了。三，经过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伤亡很大，多数部队的建制处于不满员状态。顺便提一句，1942年五月之后，我军对华北地区实行网格化封锁，他们的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彼此不能相连。八路军内部有句笑话，叫做一枪打穿根据地，形容面积之狭小，已经小于了步枪的射程。
1: 哦，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了。
0: 恕我直言，将军，我认为此时八路军的战斗力还在恢复状态，甚至有可能恢复到1940年以前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八路军改变了战略方针，避免和皇军进行主力决战，而在山丘和平原地区展开游击战，以零敲碎打的方式，靠时间和空间逐渐消耗皇军的战斗力。
1: 这倒是个聪明之举。山本君，你的结论是什么？
0: 就华北的整体形势而言，支那军和皇军相比还不属于同一数量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支那军中的一些精英分子却容易在局部对皇军造成很大威胁，比如八路军的李云龙部、晋绥军的楚云飞部。
1: 在我的印象里，阎锡山的晋绥军人数虽然不少，但战斗力显然不入流。这个楚云飞有什么过人的表现？
0: 此人是个职业军人，显然也是个热爱战争的人。有情报表明，楚云飞是个有战略眼光的军人，他的一些言论很与众不同。
1: 哦，说下去。
0: 您知道，支那军内部山头林立，矛盾重重，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之间除了意识形态的矛盾之外，还有各种利益之争，有些是战前形成的，有些则是为战后考虑。因此在作战中，他们之间非但不能协同，反而会有意互相牵制，制造摩擦，而且各自以保存实力为最高原则。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至少要被削弱50%。
1: 这我知道。我问的是楚云飞有什么与众不同。
0: 楚云飞对此很清醒，虽然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积极同八路军合作。他的理论是，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中国的所有武装力量放弃利益之争，枪口一致对外，只要能打击敌人。情报表明，楚云飞私下里承认，即使中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仍会爆发战争，这是必须要发生的。但凡事应有主次之分，现阶段应以抗击外敌为主，自家人的矛盾应留到以后再来解决。
1: 这无疑是个正确的选择，可惜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大多数没看到这一点。凭此说明楚云飞有战略眼光，也并不为过。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楚云飞是个有威胁的职业军人，他的威胁在于绝不消极避战，而是主动出击。以他现在的装备和兵力，发挥最大的潜力。他有句很经典的话，假如能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楚云飞随时愿意与魔鬼合作。
1: 看来此人的军事素养应该是不错。
0: 军校毕业后，从见习排长干起，战斗经验丰富，胆识过人，枪法精到，战术指挥能力较高。此外还有些虚荣心，喜欢干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为了验证自己的能力。
1: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山本君？
0: 我正在考虑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顺便提一句，有关情报表明，最近晋绥军楚云飞部 将出现一些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请宫野上将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在等待。
1: 对李云龙部的情报工作有什么进展吗？
0: 一切就绪，我在等待战机的出现。
2: 山本针对李云龙的作战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小心实施着，可天天把李云龙放在脑子里左思右想的人却不止山本一个。这不到了熄灯该睡觉的时候了，李云龙的屋外却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3: 谁啊？
4: 俺秀琴。
3: 啥事？
4: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3: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4: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5: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搁这瞎掺和啊，回去睡觉去吧。
3: 哼，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去？
4: 团长，
5: 嘿，小琴啊，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4: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5: 哎，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4: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5: 我没在意呀。
4: 人家那些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5: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4: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5: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4: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挑了。
5: 秀琴
2: 将熄灭的油灯重新点了起来，把针过了过火，小心翼翼地扶起李云龙打了血泡的脚。在碰到秀琴双手的一刹那，李云龙恍惚了，望着秀琴轻柔的动作，李云龙像丢了魂似的一动不动，仿佛怕惊醒了铮铮岁月中这唯一一段让他想要短暂停留的美梦。
4: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5: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4: 还有呢？
5: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4: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5: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4: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

0: 我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1: 秀琴说完了掏心窝子的话，一头扎到李云龙的怀里。
2: 秀琴，
1: 李云龙双手搂着秀琴，呆呆地念着她的名字。
2: 此时此刻，连李云龙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在推辞，还是在感激。哦，哎呦，
1: 真扎脚了！哎，秀琴，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2: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1: 一段激情的短暂迸发很快被理智所压制了，秀琴扭头出了屋，只剩下李云龙一个人傻呆呆的站在那里，连长着血泡的脚踩了地都毫无知觉。在日军控制的县城里，一队日本宪兵正耀武扬威地穿过城门，外出巡逻。 从城门外，迎面走来两个身穿深色大褂、头戴黑呢礼帽的人。走在后面的年轻人戴着圆边的墨镜，四下新鲜的张望。为首的中年人，帽檐压得很低，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从鼻翼两侧向下延伸的八字纹络，显得很是成熟老练。
3: 这两个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和警卫员魏大勇。哎，团，
4: 李老板，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3: 行，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4: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3: 是，算了。
4: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5: 这是，
4: 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跑过。魏大勇的眼光忽然放亮，急忙指着那个农民，对李云龙念叨了起来：“
5: 你咋知道？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
1: 他一手抡一个，脸部红气不出来，那肯定不能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李云龙顺着魏大勇的目光望去，果然，这个农民确实不一般。只见两袋百斤重的谷子，他一手一个，轻轻松松的拿起放下。嗯。
6: 此人的臂膀跟魏和尚比起来，更加雄壮有力。这粮食是卖的，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7: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6: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7: 打喽！
6: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在家里卖粮？哼哼。但凡练武之人。
7: 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6: 大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正才行。
7: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呢？啊？
6: 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庶民吧，啊！
8: 李云龙带着魏大勇，单枪匹马来到了日军控制的城镇。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他冒这个风险？
9: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居仙楼开生日宴。 城里的少尉嫌疑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武艺高。

0: 超的段鹏受不了日本宪兵的一再欺压，动手杀了日本鬼子，他又该如何脱身？
1: 海军麻袋拿来。
2: 是，
1: 走。
0: 日军即将进行又一次扫荡，李云龙不费一兵一卒就化解了这场危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4: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山本一木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能否被及时识破呢？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中，美丽爽朗的秀琴姑娘终于向李云龙吐露了心中的爱慕之情。
1: 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在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身边安插了间谍，并制定了一套特别作战方案。
2: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呢，山本君？
3: 我正在考虑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
0: 李云龙带着魏大勇便衣潜入了日军控制的乡镇据点。到底是什么任务值得李云龙亲自出马呢？日军即将开始下一轮的扫荡，李云龙却显得胸有成竹，他这次又会使出什么新的花招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2集《四两拨千斤》。
4: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
0: 在县城的一个小凉粉摊上，坐着两个穿着大褂、头戴呢帽的人，其中的那位中年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凉粉，凉粉嘞！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6: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他肯定来。
0: 这时候，一个穿着伪军军装的人坐到了李云龙的对面。
7: 来碗凉粉。
0: 李云龙扫了对方一眼，没有说话。魏大勇和李云龙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开口和对面的伪军官搭起话来。
6: 老总，要醋吗？
8: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6: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
8: 我只要老陈醋。
6: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8: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孤山一带。
5: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8: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9: 好家伙，快快快！
0: 就在李云龙和情报人员谈话的时候，集市上的男女老少忽然惊慌地向街道两旁躲去，只见两个伪军正赶着马车在街道上狂奔，一个日本军官坐在马车上正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
10: 漂漂慢慢的
11: 新小米啊！
0: 这时候，那个伪军看见路边有人在卖小米儿，连忙勒住了缰绳，向他们的主子打起报告：“
12: 太君，麻袋，拿来。”
13: 是。
0: 两个伪军不由分说向卖粮食的男子扑来，只见这粗壮的汉子灵巧地辗转腾挪，几下子就把两个伪军晃倒在地。那汉子轻轻用手一拨日本鬼子的手臂，日本鬼子狼嚎一声，抱着胳膊在地上打起滚。两个伪军一见主子受了气，疯狗一般地向那汉子扑来了，只不过是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竟然也要受到这种虐待。那汉子越下越气，顺手夺过伪军的步枪，左右开弓，瞬间将两个伪军刺死。县城的百姓围了上来，给这位武艺超群的汉子呐喊助威。

0: 里开外，默默地注视着局势的变化。魏大勇怒目圆睁，眼看就要和日本宪兵开火了。李云龙一拍魏和尚的脖子，一把把他拽进了胡同。原来李云龙早就把那位武艺超群的汉子藏了起来。
1: 小伙子，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
2: 老哥，他妈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段鹏，段家勾人。
3: 团长，鬼子出动了，咱撤吧。
2: 团长，您是八路团长？
1: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2: 云龙，您就是李云龙？
1: 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2: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
1: 好啊，团长，哎，送段鹏到王记剪刀铺，安排人送他出城。哎，走，我们换衣服准备赴宴了。哎，
3: 走。
0: 外面的日本宪兵正乱作一团。不过这似乎没有打扰到宪兵队队长平田一郎，他正在向山本一木汇报着安插在独立团的间谍的最新动向。
4: 是这样的，山本大佐，朱子明最近态度有些暧昧，他的情报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且有两次没有在约定的时间送出情报，我认为此人需要提醒一下。是的，他抱有侥幸心理。
5: 是，请大佐放心，我会使您满意的。那大佐您太客气了。
2: 嘿，马克里马夏。
4: 真想不到山本大佐如此重视我们的工作。听说这酒是宫内由专车经满洲北平送到我们第一军的。
5: 听着，你立刻设法联系朱子明，务必要搞到独立团的最新情报。
6: 如果他不愿意继续合作了怎么办？
5: 那就把他的自首书送到八路去。我们找李云龙很难，八路找八路还是很容易的。
6: 那好，我这就与朱子明联系。抱歉得很，不能去聚仙楼为您祝寿了。
5: 不要客气，只要你办成了这件事情，就是给我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7: 茶来了。
0: 在一家装饰的颇为讲究的茶馆里，端坐着两位身着浅色大褂、头戴呢帽的人。坐在正中的正是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
8: 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9: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8: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9: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哎，
10: 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8: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严老心儿。
10: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严老心儿厉害？
11: 来了，楚老板。
1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11: 请坐。
12: 请。
0: 茶客们一见进来的人物一身黑衣，气宇轩昂，随从是凶神恶煞，就一个个急忙溜出了茶馆。
9: 云龙兄，别来无恙啊。
11: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9: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11: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

0: 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笑>相府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1: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2: 有事儿只管说。
0: 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2: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 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要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0: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2: 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
0: 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2: 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
0: 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 务必赏光啊！
2: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0: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笑>
2: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贤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0: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笑>
3: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夜幕降临了，在醉仙楼门口，一群日本军官正在合影留念。正中间，正是今天过生日的宪兵队队长平田一郎。一阵寒暄过后。
4: 日本鬼子们一贯而入，准备大吃大喝一番。远远站在一旁观察情况的李云龙和魏大勇，看着一个个伪军军官，都提着一份份礼物进入醉仙楼。双手空空的李云龙，感觉有点犯难了。
5: 小鬼子，你不怕不服啊？还送礼物？
6: 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7: 你有钱吗？
6: 不是，我身上就两张便器票，你在老百姓不认你。
7: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点酒席，那给他脸了。
6: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7: 对，吃的是给他脸。哎，
6: 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
7: 哎，光顾着自己吃，
6: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那二小子狗日摆手，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 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儿，政委他们还没吃呢。
7: 啊，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1: 为啥？
3: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进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1: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叫什么？酒过三巡，
3: 菜过五味。
1: 啊，咱再动手。哎，
3: 那啊，掌柜的，嗯，您先请。
0: 你请，
3: 您先请，
0: 你请，
3: 您先请。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4: 林龙等随着一个伪军，装模作样的混进了门口。
5: 哎，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
4: 一阵镁光灯，刺得李云龙半天没睁开眼睛。跟李云龙这个大老粗比起来，楚云飞可是见惯了大场面。他早早带了一份礼物，混进了醉仙楼。只见醉仙楼里，日军、伪军的军官挤得是满满一院子。李云龙和楚云飞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6: 安静了，安静了。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7: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6: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7: 姫、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品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6: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8: 阿萨亚吉诺，吉吉布瓦。
3: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9: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
3: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7: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6: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7: 私は花派だ。
9: 啊，说的是。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1: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你多丢人呢！
9: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了。
6: 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1: 给老子留点。爸，他骂谁呢？
10: 狗日的，
1: 骂人呢！
10: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7: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こどこだ？
1: 他说什么？
6: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10: 问我吗？我姓李，
1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6: 太君，
1: 八路。是。
12: 别走！
13: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6: 谁敢不动？
13: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12: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13: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
4: 四个人，八支枪， 李云龙和楚云飞联手消灭了整个据点的日军和伪军的军官。还没等敌人的卫兵反应过来，四个人已经悄然撤出了醉仙楼。在城墙外，两位团长正拱手作别。
14: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5: 云飞兄客气了。
14: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5: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14: 保重。
4: 李云龙又一次拒绝政委赵刚的劝说。赵刚能够容忍李云龙的胡搅蛮缠吗？
16: 我再最后说一遍啊，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17: 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
4: 醉仙楼一战虽然化解了日军的扫荡威胁，却也将李云龙的相貌暴露给了山本一木。山本又有什么打算呢？
18: 李云龙的目标终于不再是秘密了，这次一定要一举将独立团消灭。
4: 李云龙的两员虎将，少林寺的魏大勇和铁砂掌段鹏，将正式进入一场比武，谁将会胜出呢？
2: 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9: 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4: 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朱子明即将行动。李云龙做梦都没想到，这一次将是他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李云龙究竟失去了什么呢？
2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一集我们说到，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收编了武艺高超的铁砂掌段鹏，从此如虎添翼。
1: 这还有冒充的？啊，老子就是李云龙。
2: 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
0: 在醉仙楼，李云龙和国民党358团团长楚云飞联手，将整个日军围剿行动中的指挥官一网打尽。
3: 我姓李，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在此。
5: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0: 醉仙楼一次耀眼的镁光灯闪烁，将李云龙的面容暴露给了日军特种部队。李云龙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呢？潜伏在独立团的日军间谍朱子明成为山本暗杀计划的最后一步棋子，李云龙能否逃过此劫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3集《如履薄冰》。刚刚在醉仙楼和楚云飞联手消灭了一屋子的日本鬼子，李云龙乐呵呵地回到了独立团的住处。可一进屋，李云龙就发现政委赵刚沉着脸坐在炕头，一声不吭。
6: 嘿嘿，老赵还没睡啊？
7: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6: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7: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6: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7: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6: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孙宋金谷，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7: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6: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啊，
7: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6: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7: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6: 这就对了。哎，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8: 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
9: 给够
10: 哎呦，小心阿龙。
0: 在日军参谋长指挥部里，山本一木站在宫野上将身旁，一起端详着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张普通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让日军寝食难安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仔细看了半天，宫野上将 有些无奈地抬起头来，向山本问道：“
9: 他很普通，不是吗？很普通，像个农夫，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里都能找到。太让我失望了，山本君。”你不觉得你从德国学的特种战术对付这样一名农夫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
11: 将军，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是的，我让李云龙、楚云飞钻了空子。最糟糕的是，直接负责和朱子明联络的是平田一郎。他的死使我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我需要马上和朱子明恢复联系。
9: 我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这一次你至少让我看到了这个李云龙，能亲眼看看他就很好。山本君，你想听听我对这个人的评价吗？
11: 长官请讲。
9: 我想起萨拉热窝的那个刺客，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塞尔维亚青年，一个不大成熟的民族主义者，平时谁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可是这个家伙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就惹出了天大的乱子，他让整个社会

0: 在所有的第一军军官之中，唯独对你，我始终不曾丧失信心。但我希望你今后不只是用语言，同时以武士的军刀去描绘那些理想中的美丽图案。
1: 嘿，
2: 说完这些话，宫野用手套擦起照片上的尘土，用手捻了捻，再轻轻地将灰尘吹落，仿佛这一次李云龙的性命也如同灰尘一般微不足道。山本目不转睛地盯着李云龙的照片，一个暗杀计划已经完全成型了。警卫员魏大勇正往团指挥部走来，一眼就看见新来的战士段鹏正在漫不经心地打扫着院子。魏大勇心想，哼，可算让我过一把当老兵的瘾了。
3: 哎，干嘛呢？糊弄鬼子呢？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4: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3: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4: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3: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5: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4: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3: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5: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3: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5: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一下试试。
3: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5: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3: 好。
2: 一个少林功夫，一个铁砂掌，两个人本领不分高下，谁也占不到便宜。
3: 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呢。
2: 这时候，李云龙偷偷地趴在院墙边上，欣赏起这难得的武术表演了。两个人正打着起劲儿，突然看见团长站在一旁，急忙停了手，立正闭嘴，听候指示。
6: 打呀，怎么不打了？
3: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5: 团长，这花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6: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5: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6: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3: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6: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5: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3: 乐意奉陪。
2: 一片荒芜的麦田里，一棵高耸的枯树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摆，一个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人鬼鬼祟祟地四下望了望，迅速走到树下，将一张纸条压在了石头下。这个人正是山本一木安插在独立团内部的间谍朱子明。在国民党三五八团指挥部里，楚云飞正在洗漱，参谋长方立功走了进来，准备向团长楚云飞报告一个好消息。
7: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8: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7: 团总，
9: 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8: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9: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旗军三团已于昨天。

0: 一连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哼，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哼。 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吧？
0: 是这样。 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波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
1: 据情报说，他拿着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1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 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
1: 这是否有些不妥呀？对八路军， 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
0: 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算了。
1: 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儿。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0: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
1: 多保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2: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镇那一仗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0: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0: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3: 依然是枯树麦田，一个农民打扮的男子来到枯树旁，取走了石头下面压着的情报。这个日军情报官正是醉仙楼一劫的漏网之鱼，山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朱子明这颗致命的棋子。夜已经深了，李云龙却还没有休息，他在仔细地检查着岗哨。
1: 最近总有些预感，令他不安。
0: 报告团长，三排战士于忠虎正在执行潜伏任务，请实施。
2: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府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2: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0: 是。
1: 李云龙一边走，一边四下巡查着。突然，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个身影。李云龙正准备拔枪，一个熟悉而温暖的声音让他放松了下来。
3: 谁？
4: 是俺，团长。
3: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俺在等你。
3: 有事吗？
4: 有事儿。
3: 哦，那就说嘛。
4: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3: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4: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3: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4: 那为啥？喜欢你就娶俺呗。
3: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4: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3: 哎，行，小姐，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4: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3: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4: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3: 我？
4: 你亲口说的。
3: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4: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1: 秀琴找到政委赵刚，一定要嫁给大老粗李云龙，这对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
3: 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
4: 那你娶俺？
3: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5: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3: 喜欢。
5: 这不就得了吗？
1: 李云龙对秀琴动手动脚，正为赵刚一肚子脾气。赵刚能够放李云龙一马吗？
5: 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4: 他不同意，当初在楼俺干啥？
5: 啊！
4: 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5: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独立团内部的间谍将李云龙身边的岗哨位置都出卖给了山本英。李云龙能否逃过日军特种部队的暗杀呢？大喜的日子近了，秀琴能否永远守候在李云龙的身边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当中啊，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真实相貌暴露了。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发誓要将李云龙斩草除根。
1: 我们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拿下独立团，消灭李云龙。
0: 李云龙新招收的虎将铁砂掌段鹏和少林寺出身的魏大勇要过上两招，两人一时间难分胜负。
2: 你小腿法还可以，看呐！
0: 山本义木安插在李云龙身边的间谍朱子明不断地向日军送回李云龙的情报，独立团危机四伏，李云龙能否逃过此劫吗？面对秀琴姑娘的猛烈攻势，大老粗李云龙的心会不会就此有所归属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4集《铁树开花》。月色笼罩下的独立团营地外，走来了一个模糊的身影。刚刚更改了哨位的执勤战士警惕地盯住这个身影。那个人越走越近，执勤战士一下子从隐蔽地点跳了出来，把武器瞄准对方。
3: 站住！
4: 朱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3: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4: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3: 放心吧，朱干事。
4: 啊，回去吧。
0: 朱子明暗暗地吃了一惊，看来刚刚送给日本人的情报又作废了。李云龙果然难以捉摸。
5: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6: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下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5: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6: 哎呀，小琴，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6: 哎，秀琴，秀琴，哎，
0: 面对秀琴炙热的情感，李云龙一时间手足失措。这个时候，李云龙忽然觉察到，一个身影正向他和秀琴靠近。
2: 谁啊？
4: 哦，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2: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4: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5: 朱干事辛苦了。
2: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4: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2: 哦，这样，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4: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2: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 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0: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嗯，
1: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0: 那有啥问题？
1: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 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少伟敏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0: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哎呀，
1: 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 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0: 团长。
1: 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笑>
0: 那你去啊！
1: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0: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1: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2: 望着秀琴一蹦一跳的背影。 李云龙的心七上八下的。是啊，如果李云龙能有秀琴这么个好媳妇儿，大日本再苦我也高兴。可是，李云龙慢慢的坐到草垛上，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战死沙场，秀琴悲痛欲绝的样子。第二天早晨。
3: 秀琴神神秘秘的溜进了政委赵刚的办公室，看来他真要找个人给他做主了。
4: 政委，
3: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4: 政委，嗯，您坐，俺站着就行。
3: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刀自己家一样啊，
4: 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3: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今天怎么了，秀琴？听说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4: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3: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笑>
4: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
3: 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
4: 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啊，
3: 做主？
4: 嗯，
3: 做什么主啊？啊？
4: 嗯。
3: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4: 政委，俺要嫁人了。
3: 要出嫁了？嗯。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4: 市里团长。
3: 什么？李团长？
4: 李云龙，
3: 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4: 市里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3: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笑>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笑>
4: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
3: 你怎么不高兴呢？
4: 啊，
3: 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4: 时间不长。
3: 他说了要娶你吗？
4: 啊，他说了，他说。 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0: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呢？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事儿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1: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0: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儿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10年8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10年8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
2: 赵刚丢下秀琴，急匆匆地赶到了团指挥部，他一眼就看见了色胆包天的李云龙。
0: 老李，老李，哎，老李，出来！
3: 哎，政委，
0: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3: 哦，
4: 哎，老赵，
3: 什么事儿？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
4: 有这么严重啊？
0: 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算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4: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还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
2: 在日军特种部队营地里，队长山本一木全副武装，恶狠狠地盯着他面前的士兵们。今天，他的间谍给他送来了独立团确切的情报。山本不能让李云龙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羞辱日军的中国农民活下去。今天，就是李云龙的忌日。山本将每一个特种部队士兵从头到脚打量着，那目光意味深长。
5: 小野君，你的这把芬兰刀简直可以当刮脸刀了，这该怎么分类啊？
6: 太傻。
7: 大佐，这是我的狩猎用具，我也不知道应该把它如何分类。狩猎用具，有意思。你是用它来打兔子吗？是的，大佐阁下。
8: 全体注意，先生们，小野君说得好，这次行动就犹如一场狩猎。我们的任务是追杀一只兔子。对于一支特种部队来说，这只兔子简直连个战术级目标的资格都配不上。因此，我们只能把这次行动称之为狩猎。既然我们的司令官对这只兔子感兴趣，我们就应该抓到这只兔子，再剥下它的皮。
7: 大佐先生，这猎物实在太小了。宫野上将为什么只对兔子感兴趣，而不是对老虎有兴趣呢？
8: 因为宫野上将认为，这是一只经常招惹老虎的兔子。还有什么问题吗？
9: 没有了。
8: 好，现在出发。
2: 山本的特种部队出发了。他的目标就是杀死李云龙。可这个时候，独立团的炊事班却在为李云龙即将举行的婚事忙碌着。炊事长拿出了平日里缴获的牛肉罐头，准备为李团长的婚礼好好的庆贺一番。闻风而动的朱子明来到炊事班，和炊事班长套起了话。
1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
11: 就是改善伙食啊。
12: 那是啊，在独立团800年也碰不上这一回啊。
11: 哪一回啊？
12: 你不知道啊，在团长今晚大喜啊。
11: 大喜？
2: 朱子明虽然给日本人工作，可是他毕竟对独立团还有些感情。听到李云龙今天结婚的消息，周子明满脸堆起僵硬的笑容，那眼神却充满了内疚。一大堆孩子从村口跑了出来，后面跟着一群女人。只见走在正中间的姑娘身着花棉袄，头戴一朵小红花，略施粉黛的美丽面容足以令任何一个男人为之心醉。秀琴在众人的簇拥下向村里走去。朱子明看着远去的人群，深深地低下了头。此时从日军据点驶出了两辆急速行驶的军用卡车，卡车上面正是山本带领的特种部队。
8: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关闭自己的无线电。
2: 李云龙这个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粗人竟然结婚了，在结婚宴席上他又要出什么风头呢？
4: 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摆浪子性？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6: 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弄洞房呢，啊，快点！
4: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2: 日军的特种部队正向独立团悄然袭来，在这个危急的关头，谁才能为李云龙化解这次危机呢？
9: 朱先生果然是皇军的好朋友，这次行动过后肯定给你申请一份嘉奖。
13: 谢谢山本大佐。
14: 这是谁？
15: 朱干事吧？
14: 枪也不在了。
15: 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2: 山本的特种部队对独立团的防御部署了如指掌，如何才能抵挡日军的进攻呢？山本义部能消灭李云龙这个眼中钉，能为日军挽回颜面吗？秀琴的新婚之夜到底会上演怎样的结局呢？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0: 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1: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2: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3: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2: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4: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2: 弄点羊毛炖汤喝。
3: 医生，我头疼啊。
2: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3: 啊，您说的靠谱吗？
0: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
5: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在太原府的教军场，李元霸金锤挂凤堂，迎了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在检躺的这时候，觉得心口窝里一热，一口鲜血吐在了地上。他是在教军场当中间，远处周围的那些士兵没太看清楚，不知道的以为他吐了口痰，或是反了股酸水，其实他是吐了口血。这口血吐出来了，于文成都怕被采山殿上文武大臣以及当今皇上看见，于文成都拿脚底下一趟这土，把这血给盖上。于文成都那是硬汉子，擦了擦嘴角，强抖精神，转身行提着躺来到了采山殿下。于文成都这一下子可是受了内伤了。于文成都这个小动作，于文化及在采山殿上可注意了。于文化及一看，哎呦，我儿子伤着了。于文成都来到采山殿下，往里一跪：“陛下，微臣，我比他不过，我认输了。”这句话在于文成都的嘴里就从来没说过，今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又不得不说。此时此刻的杨广心里边在想啊：“哎呦，这李元霸可了不得呀！”于文成都那是天下无敌的将官，居然让他给打败了，把那奉旨鎏金塔愣给夺过去了。这李元霸天人也。杨广心想，这是上天赐我英雄豪杰，保我大隋中兴啊。呵，这杨广心里特高兴。李元霸也下了马了，擂鼓瓮金锤往那鞍桥一挂，扑通采山殿下跪地下了。哎，我说陛下给牌啊。他倒没说要官，他说给牌。咱不说嘛，他就相中于文成都脖子上面挂那金牌了，他要牌。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杨广当时就想啊，杨广心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于文成都的鎏金躺愣被李元霸拿俩锤给夺过去了，这恐怕于文成都本人最初也没想到。他要想到是这个结果，他不会提出来跟他马上比武。杨广心想，这事儿怎么办呢？我能说降旨把于文成都脖子上挂那金牌摘下来给李元霸挂上？哎呦，那么一来，这于文成都还有何颜面见人？话又说回来，这于文成都为大隋江山可是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啊。老主之所以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用他自己的功绩换来的。李元霸尽管今天把于文成都给赢了，但是李元霸他还寸功未立，我要这么一做就得罪了于文成都，同时也伤了丞相于文化及，也让满朝文武大臣看着寒心呐。他们不会说这皇上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吗？看谁好就用谁啊。说杨广在这个事情上还真动了点心思。杨广当时就看了看两边的文武群臣：“众位卿家，你们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啊，杨广这一问大家，旁边贺若弼出来了。这贺若弼也是隋朝的老臣了。贺若弼看到这种情况，心想不能

把宇文成都那牌摘下来给李元霸挂上啊？贺若弼跪在地下，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杨广说说，陛下，我想，宇文成都相跨的金牌，乃是老主御笔亲封、御笔亲写呀。这个金牌不能随便的就给李元霸挂上。但是呢，今天在比武较量当中，李元霸又胜了成都，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想，陛下可以降旨，您重造一面金牌，赏赐给李元霸，给他挂在胸前，这也就是了。杨广说：“重造一面金牌，那怎么写呢？”那您也写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杨广说：“即使写上，那么我们这一个国家里边就有两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了。再者说，他也证明不了李元霸强于宇文成都啊。那这贺若弼呀，脑子没想那么多，让杨广接连这么一问，他忽然冒出一句来：陛下，要不您就给加俩字儿，加两个什么字儿啊？”您就写上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以喻宇文成都有别。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陛下，此言不可听。这宇文化及在关键时刻得给自个的儿子争口袋呀。宇文化及说，陛下，如果要按他所说，您写成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我儿宇文成都这岂不就成了假的了吗？杨广一听也对呀、啊，这横勇无敌将还有真的还有假的，这么一来的话，宇文成都那心里会更难受啊。两边文武大臣谁也没有主意了。此时杨广往旁边一瞧，他点了一个人的名字，蒲山公，你意下如何呀？他说这蒲山公是谁呀？李密。或许您说了，说这李密不是当初说秦琼卖马的时候跟王伯党在潞州天堂县一起喝过酒，那阵不是说他退隐归林了吗？怎么现在跑杨广这儿来了？李密这个人那是贵族出身，他爸爸就是隋朝的上柱国，那是高级干部。当初李密之所以辞官不做，并不是他自个儿不想做了，而是因为隋文帝杨坚做了一个梦，说姓李的有可能要夺他的江山。那一个时期，隋文帝杨坚把姓李的是杀的杀，贬的贬，罢职的罢职，丢官的丢官，外迁的外迁。李密就觉得他姓李，要在朝纲里边陪着隋文帝尝了没好，所以李密自己主动提出来退隐回家。可是后来呢，杨广登了基了，这件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杨广对李密比较了解，知道李密这个人是饱学之士，博学多才，而且这个人有主意有点子，善于筹谋。杨广觉得他身旁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他往往能拿出来与众不同的见解，所以杨广啊，最近把李密是召回朝来。他是子承父职蒲山公，同时杨广又加封他西魏侯，给来了个官儿。李密就陪伴在杨广的身旁。现在杨广上太原府来，把李密也带来。在这种情况下，杨广就问了一下李密。蒲山公，您有何高见呢？李密其实在旁边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李密虽然现在保了杨广，他可并不是失心塌地的就要保这皇上。李密呢是个聪明人，审时度势，深识事物。他觉得杨广这个皇上的的确确有点众叛亲离，但是现在他是大隋王朝的子息父职的这么一个臣子，又不得不在这儿保着杨广。某种程度上来说吧，他这个思想里边还存在着那种正统意识。但是李密现在也是
藏沼而闭嘴，等待时机。李密一听杨广现在问他，李密就说了：“陛下，依臣之见呐，要叫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不太合适，不妨叫他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杨广一听，这个倒不错。是啊，他是第一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么于文成都那个不用标第二，自然呢就是第二个横勇无敌将，这比那个真正的和虚假的要强。杨广一听，好，就依清见。说到这里，杨广就说了：“李元霸，朕即日重新打造金牌赏赐于你，那上面朕要给你御笔清写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同时朕即日起加封你为赵王之职。”这一句话封了个赵王，两边文武大臣一听，行了，大隋朝这官什么模样都有，半傻不灵的都当了赵王了，行啊，将来没个好。但是哪个敢说话呀，人家甭管别的，人有一招绝的，把于文成都给打败了，有劲儿啊，哪个也不敢说不服，说不服让你跟他比划比划，说不定就让他一把把你掐死。所以这文武群臣谁也不敢言语。李元霸在这跪着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柴少在旁边告诉他，还不谢恩。谢主隆恩。这一谢恩得，这就封一赵王。没有几天，新的金牌打造成了，上边是杨广亲自写的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给李元霸挎到脖子上。杨广在太原府这个地方晋阳宫里边去住着，没事上四周游玩，有的时候是行为打猎，有的时候弹唱歌舞。这个时间李世民就经常跟着杨广到他后宫里边来游玩，倒不是李世民的本意，是杨广带着他呀上后宫里来了，见了一回他的正宫娘娘萧妃。这萧妃他爹呀是南陈主的一个王爷，这萧妃长得非常漂亮，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就嫁给他了，杨广做皇帝以后他是正宫娘娘。但是这萧妃萧娘娘可不是一般的人，杨广那是好色之徒，连他娘他都敢调戏，连他妹妹他都敢亵渎。后宫里边那么多漂亮女人，萧妃能够把这个皇后的座位坐稳，说明这萧妃不简单。一个是人家本身有实力，所谓实力就是姿容漂亮啊，可以说绝色佳人，属于那种谁一看就为之惊愕的女人。再一个呢，对杨广他非常的温柔，这种温柔是真也罢是假也罢，正如这《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曾经说过那句话，说男的呀就是泥捏的，这女的就是那水，这泥人往水一泡它就散了。这杨广跟这萧妃就这样，水一泡它就散了，所以时时处处都听萧妃的。萧妃还有一个觉得会占卜，就是会算卦，这是从小啊跟别人学的，他这个卦算的准不准且不说，反正算卦的这套词儿全都会。这杨广呢还天生是个没准主意的人，一碰到难心的事有时候就让萧妃给算一卦。你想身旁边有一算卦的老给他解心疑，这多好啊。他收了这李世民之后，领着李世民到后宫见了一下萧妃，萧妃一看这李世民，说实在的，这萧妃心里边有点看上李世民了，但是这是干儿子。萧妃一看李世民长得漂亮啊，气质非凡呐，所以杨广问萧妃说：“我收这干儿子是吉是凶，你给我算一卦。”萧妃给他算了一卦，说：“好，大吉大利，这是隋朝的顶天博玉柱，嫁孩子金娘。”其实李世民呢，就是隋朝的掘墓人。这萧妃这么一算卦，这杨广就更高兴了。
萧飞喜欢李世民，就老让李世民上后宫来，所以杨广就派李世民

0: 老往后宫里到这里来玩耍。杨广在这儿乐不思蜀啊，在这待着，但是还不断地派人催促挖河的工程快点行进。我等着要下扬州看琼花呢，忽然这天接到了一道公文，公文说挖河独总管麻叔毛死了，是被人打死的。杨广一看到这里当时就愣了，这怎么回事？挖河独总管怎么会被人打死？谁这么胆大妄为啊？怎么回事呢？这里边可有个原因。这麻叔毛是武将，但是他又挂有文职，又是杨广的亲信，这就叫鱼找鱼虾找虾呀。杨广所亲信的这些人没有几个好东西，这麻叔毛就是其中一个。麻叔毛这个人生性贪婪，而又狠毒又暴虐。当年杨广曾经派麻叔毛打过南阳关，去征剿过武云赵，后来武云赵突围逃走了，麻叔毛回来了。这个麻叔毛在杨广的面前最会说话，他知道杨广心里想什么，哪句话说出来杨广都爱听。所以当杨广决定要挖河奔扬州，这可是个大工程。这个工程大到什么程度啊？杨广当初所设想的挖这条河，不是光要到扬州去看看琼花，他想着借水路把他所领挟的天下之内到处都能沟通。这条河北起涿州，南到余杭，先是开永济渠，把永济渠开到黄河，借黄河的水再往南下，一直开进淮河。就这一条河，也就是我们今天得知这种大运河，这一条河全长4000华里，当时说是3000里开漳河，70里搭新宫，其实是4000华里。这4000华里每天得投放多少功力，多少人工啊啊！而且国家这投资也大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杨广给了麻叔毛了，让他当这挖河督总管。麻叔毛得到这个工程的总管之后，激动的一宿失眠没睡着。为什么呀？他知道发财的道来了啊！这个挖河督总管，一个是国库里拨银子，这个钱里边出入克扣那就大了，这本身就发了。再一个呢，挖河过程当中底下还得给他拿钱呢。底下怎么给他拿钱？这麻叔毛把这挖河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找到一起，每次都得研究这河道怎么走，当然有个总体设计，赶到具体走的时候，这麻叔毛跟他们就参加意见。人那个总工程师啊，就得考虑啊，怎么避开村庄啊，躲开人家坟地呀、啊，躲开这个好地呀、啊，是这么走。这麻叔毛不，麻叔毛有的时候一看这地方走直了，这河走顺了好啊，专门上人家那个村子里边走。一走到村子里边，村子里老百姓一看，我们都得搬家呀，皇上要在这挖河，说通过别人一问，说你要想不搬家，说那国家就得费钱，得把国家这笔钱呢你们给补上。所以有的村民祖祖辈辈在这一个地方住，不愿搬家，宁可自个儿掏出钱来汇的一块给麻叔毛送去了。麻叔毛得一笔钱，这图纸改了，绕开这村子了。再有的知道谁家最有钱，是大财主啊，或者是大款，把这个挖河的这个行动路线拿那个路标一插，插人家祖坟上去了。这家一听，这不能跑我们家祖坟呐，马上就得找来。找来这么一说，麻叔毛说要绕着走，国家就得费钱，你们得拿钱，人家就治好给他拿钱。其实这笔钱拿出来之后，都揣到麻叔毛自个儿的私囊里了。 所以这小子这一当挖河督总管，他发了大财了，而且这财啊越发大了吧，他还越嫌小。他心里老合计，哎呦，这河要是挖到喽扬州的时候，我们家这钱就得堆成了山呐！啊，这天挖来挖去，挖到山东曹州府。这个曹州地方官姓孟，叫孟海公。孟海公他们家那祖坟就在这一带。马叔毛跟这工程人员一设计，说这个地方有一片坟地，有人就说了，说这片坟地呀，咱得绕开。马叔毛说：“为什么绕开？”说这个啊，是曹州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孟海公是曹州的地方节度使啊，这都是咱们隋朝的官员，咱们总不得讲点面子。马叔毛一想，你是地方官，嘿，现在大隋朝这地方官员哪一个不搜刮地皮呀、哪一个不贪污啊，啊，哪一个不受贿呀、你这孟海公在曹州肯定也有的是钱呐，你有的是钱，我不让你给我献钱，我让谁献？啊，不管他干，直着走，就在他们家祖坟当间冲过去。这图纸就那么定了，往他们家这坟地上梆梆梆一歇，橛子一扯绳，红布条一挂，马上有人就告诉孟海公了。这个曹州节度使孟海公一听到这里，这气不打一处来。马叔毛没到这时候，孟海公就听说了。这马叔毛借着挖河发财，孟海公那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孟海公手下有一个中军，这中军就是他亲外甥，此人府姓上官，单字名迪，就是上官迪。上官迪就是当初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非常好的那朋友。他跟秦琼分开之后，就投到他舅舅这儿来了，给他舅舅手下当了一名中军。孟海公就跟上官迪商量，说他要在咱们家祖坟这儿开河，这不是刨咱们家祖坟吗？啊，还有比这事儿大的吗？我也是大隋朝官，他也是大隋朝官，怎么他这个河道非得在我这坟地里走啊？上官迪说这样的话呀，这么的，我去呀，给您问问，啊，问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一种商讨的余地，回来咱们再想办法，好吧？于是上官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来见马叔毛，一见马叔毛报了自个儿的字号，说我是孟海公手下的中军，我叫上官迪，我特来拜会马大人。您这个河道走的那个路线呢，那个坟地就是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能否绕路而行？这个时候马叔毛一听，绕道啊，绕道这国家可就费了钱了，这个钱你们能给出吗？那都不客气了，就当面要啊。上官迪一听心里非常明白，那好吧，如果要是出这钱的话，您说得多少钱就绕开这坟地？马叔毛说你得拿5000两。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马叔毛对上官迪说，挖河想要躲过了孟家祖坟，得拿5000两白银。张口一要这个价，把上官迪都吓一跳。上官迪说那好吧，我回去商量商量。上官迪转身行就回到了曹州府衙，一见了孟海公，把这个情况一说，说要想绕开这个孟家大坟，就得拿5000两雪花白银。孟海公一听，什么？ 要多少？5000两。说实在的，这孟海公可真是个清官，他是清官，他就没有钱。孟海公说，我往哪给他淘换5000两去？我总不能把我曹州地方的这些个银子都给他拿出来买我们家的祖坟不被挖吧？那我对得住百姓吗？上官帝说，那您怎么办呢？那就得让他挖您祖坟呢。孟海公是简直了不得了，我看这个大隋王朝啊，他也该黄了，就用这么一些个人。哎呀，挖我们家祖坟，这叫破我们家的风水。我这个小官当的，我当的太窝囊了。这孟海公气的在地下来回直走柳。上官迪在旁边看了看孟海公，舅舅，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3: 说。
0: 您在曹州当地方官，连自个儿家祖坟都保不住，大隋朝这俸禄这银子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啊，您又不贪污又不受贿，您整个当这么一个穷官，结果让人把祖坟都给刨了，您还在这为他卖力，这划得来吗？您这是不是有点病？那我不这么着，你说我得怎么着？上官帝说，舅舅，怎么着？看见没有，全天下现在到处高举义旗，都兴兵灭隋，大隋朝都把你祖坟刨了，你还给他当官？那济南王唐弼怎么样？那济南留守使，人不照样一举旗济南王了吗？您要是同意的话，咱们爷俩是亲属，所以我跟您说这知心话，他要敢刨您的祖坟，您就反了。曹州您自立为王，这地方老百姓都知道您是清官，肯定拥护您，您把大旗一挑，自立一个王爷。要问的话，让他逼反了的，刨我们家祖坟，我还保你啊。孟海公一听，老半天没言语，转过来转过去，上官爹，咱要是反了，那大隋朝不得兴兵来灭咱们吗？上官爹说，灭咱怕什么呀，隋朝他现在呀，到处都是造反的，他都灭不过来了，就像一个人一样，浑身都是疮，有药都不知道往哪儿上了，您怕那干什么？我跟您说，瓦岗山那里边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跟我是朋友，真要是大隋朝敢兴兵来灭咱们，咱打得了就打，打不了搬兵，瓦岗山的队伍搬来。那瓦岗山隋朝打了多少回啊？越打人越多，越打人家势力越大，现在瓦岗山成气候了，他连打都不敢打了。孟海公说，上官帝，您有这把握？上官帝说，您放心，我绝对有这把握。孟海公说，好了，他要敢挖祖坟，咱就反。好家伙，这孟海公下了决心，非反不可了。结果这麻叔毛呢，在营里等着，等什么呀？等那5000两银子，没信儿了。一看5000两银子没送来，麻叔毛就跟他们说了：“行啊，这孟海公是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哦。”一个子儿不拿，就想让我给你讲人情，绕过你们家祖坟去，不管那个，给他刨坟，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把孟海公这坟刨了以后，再有地方官一律不客气，不拿钱就掘坟。好，这下子就开始刨坟了。这一平这坟，麻叔毛亲自到现场看了看，他一看老孟家这大坟呐，从那个老祖宗的坟到下边三趟，这三趟坟是有顺序的。马叔毛瞅着这坟，就问他手底下的人，这坟看来这是挺大一个坟的。那可不，嘿，老爷，这大祖坟里边说不定啊，那有老多随葬品了。马叔毛说，先刨这大的，我在那看看。哦，于是先刨这大坟，这大坟刨了大半天，坟头破开了，往底下挖，挖来挖去，在里边就露出了一个 石面的棺材，这个棺材盖是石头。

把这土往旁边一分，马叔毛生怕里边有随葬物让别人给偷走，他就站在这个坑边上，接着往下刨，周围都清理好了，整个这石头棺材露出来了。马叔毛啊，他跳到坑里来了，他在这棺材旁边瞅着，打开盖儿我看看，这里边都有什么好东西。旁边有人过来就撬这棺材盖，费挺大劲，最后这棺材盖咔吧一下子，这石头棺材盖给撬开了。往旁边那么一挪，咯，挪开了，周下去，周下去，哎，周下去了。这一周下去，麻叔毛往里边一瞧，一看怪呀，这个最大的祖坟按说得有年头了，这个石头棺材里边上边盖着这个东西没烂，嘿嘿。麻叔毛心想，他这棺材里边是用的什么办法？能使这东西不烂呢？肯定这里边有稀世珍宝，我得先看看。麻鼠毛过来，就一掀这个盖尸体的这被子，他把这个被子一掀开，往里头一看，是一具骷髅。这骷髅的旁边啊，什么随葬品也没有。麻鼠毛这可没想到。不过，就在一掀这个被子，这骷髅一露出来的时候，由打这棺材里边就喷出那么一股气。这股气呀、啊，过去有人说多年积存在里边，这叫阳气。反正这股气它不太好闻，也许那个人得那什么病死了之后啊，捂到棺材里边那个东西，那股气儿，或者是那种细菌，或者是那种病毒，还一直在那留着。这一掀被，这个东西噗的一下起来了。麻叔毛啊，正好饱饱的吸了一口，这味儿是什么味儿，他也说不上来。麻叔毛就真去啊，一屁股坐地下了。兄弟，他这一屁股坐地下之后，旁边的人过来，哎呦，老爷您怎么的了？呵，这什么味儿？哎呵，快点，我爬上去了。爬到坑上边，麻叔毛就觉得天也旋，地也转，前也摇，后也晃，马上要倒。旁边有人就搀着他：“老爷，老爷，您怎么的？您怎么的？没事，没事，你等一会儿，让我稳定一会儿。”麻叔毛就说坐地下了，坐了一阵儿，好像好了一点儿，但是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的胃口特难受。麻叔毛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营中，晚上这厨师给他做饭呢。端上饭菜了之后，麻鼠毛那是能吃能喝的，每天都得有酒，每天都七八个菜。这饭菜端上来，今儿个把这个酒倒上，端起碗来往嘴里边一喝，把厨师给我找来，马上把厨师找来了。厨师说：“哎呦，马总管，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今儿个这是酒吗？是酒啊，这没错啊，就您每天喝的，不对。”你往里边尿尿了，我没有啊！我说老爷，我敢吗？我怎么敢往您那酒里尿尿啊？我怎么喝这酒尿味儿啊？拿起筷子来夹起一柱子菜，往嘴里边一放一嚼，不，这他娘的是菜吗？啊？您说那什么呀呢？这菜不对，怎么不对？这菜怎么骚烘烘的？这菜里好像也有尿。那不能啊，老爷，我敢吗？混账！给我撤下去，重做。哎，这厨师傅把这盘菜撤下去了，重做了一汤菜，端上来了。麻鼠毛一尝，还那味儿。麻鼠毛这个人，生性暴躁，而且对待下属非常的残忍。吩咐把这厨子给我斩了。随营的厨子，他给杀了。杀了这厨子之后，说营中再没有能伺候您的厨子了。马鼠毛说不要紧，附近不有老百姓家吗？问问谁是做厨师的，把这厨师给我找来，做菜。哎呦，附近就把这厨师找来，先找来一个，这厨师给做菜，做完了菜，把这个酒端上来之后，马鼠毛一喝，啪，这也是尿味，怎么弄的？什么厨师？给我杀！找来的这民间厨师也给杀了，又找一个来，又给杀了，连着杀

仨。这下子，他是在山东曹州这一带呀，这厨师跟厨师之间都是同行，就都有联络呀。有的这个厨师一听说，怎么着，这位老爷专门杀厨子，说做着饭菜不合口就杀人。有的厨师早班就吓跑了，远走高飞了。但是有一位呢，没来得及跑，让人逮住了。逮住之后，让他上营里边给麻叔毛做菜。这个厨师来到这里，是山东人，这个人还特倔，耳闻听说，这麻叔毛光厨子杀了仨了，连他自个儿那就四个，就因为菜做的不好。这厨师来了之后，一见麻叔毛，老爷，你找我，我这个菜做的不行啊。麻叔毛说，不行，你也得给我做。我这几天这个饭菜吃的不顺口，我这胃口饿得咕噜咕噜的，我难受，给我做菜，要做出好味来，我奖赏你。老爷，我这个做法跟他们那个做法都一样。老爷，那个，你爱吃什么呀？我爱吃什么，我自个儿也不知道，你就给我做吧，我后边什么都有。好嘞，这厨师傅啊，先做了一道菜，端上来了，亲自端上来的。老爷，我做了一个，你先尝尝，怎么样？你要觉得行啊，我就接着做；你要不行，我再换招。麻叔毛一听，好，拿起筷子来夹了一口菜，往嘴里一放，呸！不行，这什么味儿？这厨师当时就吓得脊梁杆子出了一层汗。哎，我说老爷，我不说吗？我先试试。你这个菜不行。哎，我说老爷，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好好想想，现在想吃什么？麻叔毛是想吃什么？我不管什么，你得给我做的对味儿。老爷，你这个肉你都喜欢吃什么肉啊？这个菜都喜欢吃什么菜啊？菜，我什么菜都喜欢吃。但你们做的不是味儿，肉我什么肉都能吃，猪肉、狗肉、牛肉、兔子肉、人肉我也能吃，只要你让我爱吃。好嘞，好嘞，好嘞，老爷，这么的，今天你先吃馒头，弄点咸菜，好不好？您对付一顿，我明天就给你了想办法，做点拿手的菜，行不行？好，先这么着。对付一宿，这厨师傅心里想的是啊，奶奶个孙子，我是活不了了，我多活一天算一天啊，这个兔崽子我看他也活不长了，他改脾气吃嘛嘛不小，但是非死不可呀。哎呀，但是我给他做什么呀？我给他做什么肉啊？这厨师傅啊提了个刀，又打这营房里边就出来了。他这营房旁边啊，往边走出半里多地儿去，就是个坟营地。这厨师傅就走到坟营地这儿来了。他一个是自个儿想辙，心想不行的话我跑呗，啊，跑呢又怕跑不了，往外一走的时候，好像他那个军营里边那个当兵的看着我呢，在远处烧着呢。他娘的，我给他做菜，他奶奶个孙子，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让你这个兔崽子要好不了。他上坟地里一看呢，旁边有一个小席头子卷着个东西，打开一瞧，那里边是刚死了扔这儿的一个小孩，也就三四岁，孩子太小，家里穷，连个小棺材都没买，拿个小芦须头子一卷扔这儿了。你不是说什么肉都能吃吗？不说人肉也能吃吗？我给你嘎两块人肉给你弄回去，我给你炒着让你吃喽。他在这儿就给拿了两块人肉，他拿那个锡头子一卷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厨房里边，不让别人看见，洗吧洗吧，涮吧涮吧，切吧切吧。第二天他就把这肉给他端上来了。端上来之后，这厨师傅心想，我等着呢，反正是我活不了了。他站在旁边看着他，麻叔毛拿起筷子来一夹，这肉往嘴里边一扔一吃，给、哎，

0: 他吃人肉啊！啊，什么都不好吃，吃人肉了，这是。马叔谋马上这一盘菜吃完了，哎呦，就点饭，又喝点酒，酒也兑了，好。哎呀，我说那些个厨师都该杀吧？哎，他们不好好给我做。你看这个厨师，这做的这菜我就好吃，快点接着往下做。这小孩子肉他弄这2块下来，这厨师2顿就做完了。做完之后，他想上那坟地里再看看，那孩子尸体没了，也不让狗拉了，也不知怎么地了，他又回来了。厨师回来之后犯了愁了，这怎么办呢？啊，就这么点材料，摸俩啊！正这功夫，前边马鼠毛招呼他，厨师来了，老爷，你要怎么着？今天晚上给我多做俩菜啊！我肚子有点饿了，老爷，这个菜呀，原材料没有了，什么材料没有了？他不是这个材料，哎呦，乌灯他跪在这儿了。老爷，你先把我杀了，我再说呗。放屁！我把你杀了，你还说什么？啊，对了，我都吓坏了。他不是，我指定得死了。老爷，我跟你了说。这个事儿吧，我要说出来我就死。你说怎么回事？你这菜做的挺好，我不杀你。他不是你不杀我的这个原材料没地方找去，什么材料？实不相瞒，我可拟了人家那天说什么肉都能吃，说人肉也能吃。我一想，我给你换换口味吧。我上坟地里看有一个死孩子愣在那儿了，我就拉了2块肉。我这一给你炒出来，没想到你说这玩意儿挺好吃，我那点玩意儿就做这么2顿就没了。我再去找去，那个孩子也没了。我说老爷，你说这玩意儿我往哪儿讨回孩子去？
1: 马树毛一听，那，你给我做的那菜里边是死孩子肉，对的呀，是死孩子肉啊，3、4岁的那个孩子，这再没有了。马叔毛心想，没有了，没有了，但是我得吃饭呐，啊，没有这个东西，我别的吃不下去。那你想办法逃过去，我出钱买，出钱买，那出钱买往哪买去？那得打听看谁家有孩子死了的，再弄来。死的找不着，弄活的，活的。我娘！我说老爷，那活的孩子，谁家能卖到营里来让你来吃啊？马树毛说：“不会不说是让我吃吗？啊，就说，我这个营中需要几个小孩啊，就说我喜欢小孩，让他们到营中来玩，到时候给他钱，这不就得了吗？”这大师傅一听，我娘哎，这我可缺了老德了。我给他弄这么一个死孩子吃，他吃惯了口了，想吃活的。哎呦，这活孩子送的人，那怎么给弄死啊？哎呦，这我可做不了这个事儿啊！但是大师傅又害怕呀。大师傅心想，我要说不做，他非把我杀了啊！我家里边还有妻子、老婆、孩儿，上面还有老母呢，这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做不了，
0: 这事儿不用你管，我派人去做。这马叔毛立即派人花钱买小孩，马上就买了2、3个来，告诉说我们洼河独总管特喜欢小孩，愿意让小孩跟他在一块玩，出50两银子买一个，要5岁以下的、1岁以上的，就是会走了，就这样的孩子。买了仨来，这仨孩子弄来之后，这厨师傅啊，他不敢杀这孩子，他这个心理上承受不了啊。马树毛亲自动手，把孩子先杀一个，那俩留着，先养着，杀了这个给我做菜。就这样，马树毛把这孩子就慢慢的就吃了一个，吃俩，接着再吃仨。人家家里边这个大人得找啊，到营里边一问，马树毛就跟他们说了，说给您送回去了。说怎么送过去了？说50两买完，这孩子来了之后啊，玩完了就走，给送回去，给您送去，没找着吗？说没见着啊，没见着，得

0: 走丢了，慢慢找去吧，不管了。可是这个河道是往前行进的呀，麻树毛由打曹州这个地方接着往前行进，每到一个地方，这麻树毛干脆就让手下人先给买俩孩子来，这孩子他顿顿离不了啊。这个麻树毛这人长得是个贴青脸儿，长了一部大胡子，连鬓络腮，人送外号叫麻胡子。说这个麻树毛老这么吃孩子，开始能可以保守秘密，慢慢的由打这个厨师的嘴里就逐渐渗透出去了。这厨师啊，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彻夜失眠，老想跑还跑不了。麻树毛告诉手下人看着他，随着往前行进，这个消息一渗透出去，说这个挖河毒总管吃孩子可了不得，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呀，甚至有的哄小孩儿。孩子要是淘气，要是哭闹，这当爹妈的就说："快别哭啦！我告诉他们，快别哭了，麻胡子来啦，麻胡子来啦！"据说呀，直到今天，这哄小孩老说"麻胡来了，麻胡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典故。这个麻树毛这么一吃孩子，他吃来吃去，就到了相州。相州镇守的守备是高谭胜。这高谭胜啊，当初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他有个儿子叫高魁，别名赛秦琼。您听前文书，秦琼染面秃须炸登州的时候，不是那高魁也冒充秦琼见过他吗？就那位高谭胜呢，不能老在杨林手下停差，到了一定时候，杨林就给他放了一个地方官，到相州当相州节度使来了。麻树毛没来的时候，高谭胜已经得到了消息，说麻树毛挖河居然要吃小孩儿。高谭胜一听，他如果倒在我这儿要找我要小孩儿，我就不给。可是这天麻树毛到了相州了，派手下的中军官来到高谭胜的府衙，指名点姓跟高谭胜说我们的挖河督总管要让你给准备两三个孩子，他要跟他玩。高谭胜一听，把眼睛一瞪，要孩子，一个也没有。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0: 好漂亮。
1: 宝宝，趁着那个阿姨没注意，你去拿着，咱回家玩。
2: 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3: 爸，那你为啥天天玩手机呀？
4: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太没礼貌了。
1: 你对我奶奶好好说过话吗？
5: 孩子是您的镜子，您不经意的举动已深深投射在孩子的行为里。身教重于言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6: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天理气。
1: 梁叔，梁叔，啊、你不着眼吗？
0: 就是为国吗？
1: 今日我父母一去麻将，送上银器，日死了。啊，
0: 今日，
1: 梁兄，
0: 今日，
1: 梁兄啊！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秀妍子，我问你，你今天把那个绣球一直往我面前拨，你到底什么意思吗？
2: 人家是好意嘛，你玩不领情。那个小鸡长得这么漂亮，要是娶回家多好呀。
1: 你有没有想过，我心里可能有人了。
2: 有人？是哪一关？是谁呀？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懂了没有？难道这么久的日子以来，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实见听发聪所言，是英英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且惜今夜要把风情踏上来时。

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处望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竭力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自己。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一腔忧恨难排解，对我贤妻素有仇。

0: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收了刀枪，卷了旗，上阵战到日落西。三国英雄会多少，庞德可算是第一。实在与庞德交战，不是与金民我受兵，一命险遭不测。老了

唐的好一身披挂也。

是父亲。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炉，犀牛叫儿压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压个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壶中心。多亏刘老赖大舅，多么刘老养恩。叫儿若叫娘来人，天下孝子永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我要那个辣条。
1: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啊！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2: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0: 不干不净，吃了没命，没事儿。
1: 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吧？
0: 妈妈，我没事儿。不行了，不行了！妈妈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3: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咫尺音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1: 王大人，你好，小两目，养家也。

0: 小麦，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干，我妈妈要不在干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奇迹
0: 好吗？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黄梅戏青年演员吴义群、江林、卢宇等人演出的黄梅戏《金玉奴》的演出录音。黄梅戏《金玉奴》的故事改编自明代冯梦龙《寓世名言》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他讲述了一个寒门书生墨姬在功成名就后忘恩负义抛弃糟糠之妻的故事。这出戏它不仅具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和艺术感染力，更是在思想层面上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道德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金玉奴》的第二幕下半部分《登科》，由黄梅戏青年演员吴义群、江林、卢宇等人演出。

0: 太爷，天色已晚，明日一早就要启程，太爷早些歇息吧。
1: 你且退下，我随后就来。
0: 哦，是。太爷，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太爷此次到江西赴任，可带家眷前往？
1: 此话怎讲？
0: 太爷，你才学过人，志存高远，自不必说。可是这朝堂之上，仅凭着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就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吗？
1: 往下讲。
0: 太爷，恕卑职多嘴，夫人她虽恭顺贤良，可她毕竟是盖头的女儿，你又出身草根，与那些官宦子弟交往，难免被人耻笑，那朝堂之上活人愿与你为伍，往后这圣贤无望倒还罢了，一有风吹草动，恐怕这头一个开刀的可就是太爷你了喂。哦，太爷，正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这官场之上从来都是官官相护，裙带勾连，你凑入官场，既无抓手，又无靠山，前行如履薄冰，遇事如临深渊，这四头险恶啊！哦，太爷是个明白人，卑职近日多言，先行告退。哦，先行告退，先行告退。

把两小非君子，无斗不丈夫，舍了灶炕器，方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黄梅戏《金玉奴》的第二幕《登科》的下半部分。黄梅戏《金玉奴》的故事说的是在寒冬时节，丐帮首领老金松的女儿金玉奴在雪地中救下了饥寒交迫的穷书生墨姬，见他才华横溢，心生爱慕，于是他说服父亲收留墨姬，并与他结为夫妻。婚后，金玉奴辛勤劳作，资助墨姬读书并赴京赶考。然而当墨姬考中进士以后啊，贪图富贵，嫌弃金玉奴出身卑微，在赴任的途中狠心地将他和他的父亲一起推入滔滔江水中。黄梅戏《金玉奴》虽然是以古代社会为背景，但它揭示的道德困境、功名与良知的冲突、婚姻中的忠诚与背叛，至今都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的社会中啊，类似墨姬式的功利主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歧视，还有婚姻中的背叛等一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也使得金玉奴这个故事的批判精神历久弥新。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金玉奴》第三幕推江的上半部分，由吴亦群扮演金玉奴，江玲扮演老金松，卢宇扮演墨姬。
1: 来，

0: 啊，夫人，你我上得船来，何不畅饮几杯？
1: 寡人为妻不会饮酒。
0: 哼，真是扫兴得很。
1: 寡人，你不要生气，我饮酒是。
0: 哎，这才是啊。来，来，
2: 弄我啊！
0: 看酒，
2: 好，倒酒就倒酒。
0: 啊，夫人，请。
1: 寡人。

0: 啊，夫人，天色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1: 爹爹，你也要早些安睡。
2: 哎，你们早点睡吧。
1: 爹爹，
0: 夫人，请。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刚才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金玉奴》的第三幕《推江》的上半部分，说的是当穷秀才莫姬高中进士，跻身官场以后，嫌弃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妻子出身低微，竟狠心地将他和他的父亲一起推入江中。这些情节非常尖锐地讽刺了封建社会中功利思想对人性的异化。莫姬的蜕变并非偶然，他是封建科举制度下小人一朝得志面目全非的典型写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黄梅戏青年演员巫艺群、江林、卢雨雨等人演出的黄梅戏《金玉奴》的第三幕《推江》的下半部分，由吴艺群扮演金玉奴，江林扮演老金松，卢雨扮演莫姬。
1: 爹爹，爹爹，夜已深秋，风寒露冷，你怎能露宿船头？
2: 女儿嘞，我不冷，我不冷哦。
1: 爹爹，你快快进到船舱之中，免得冻坏了身体。
2: 我不进去，你不要管我，快去睡吧。
1: 爹爹，当初你将他收留，供他读书，如今他得中做官，却对你不敬，实在可恨，带女儿前去问他。
2: 女儿嘞，你不要去问他哦。
1: 爹爹，

0: 余奴深更半夜，衣裳不整，四处走动，成何体统？还不快快回去！
1: 母亲，我正要问你，三年前我父女将你搭救，爹爹含辛茹苦供你读书，如今你不念往日情分，对我爹爹任意摆布，如此不敬。莫大老爷没有我进家，你早就冻死街头，哪来今日的荣光？
0: 我哪有对岳丈不敬呢？
1: 爹爹他年迈体弱，你不命人照料，且让他在这船头忍受风寒之苦，你居心何在？
0: 方才我酒气多了，为时不明就里，这都是我的不是。来，快扶岳丈进舱歇息去吧。
1: 爹爹，快随我进舱。
2: 哎，
0: 哎呀，且止！想我母亲千辛万苦走上这官场仕途，他金家妇女当年相救于我，对我往日的情形，自是一清二楚，又自知对我有救命之恩，日后稍有怠慢，定会翻我的旧账。这船桨出去，岂不遭人诟病，受人疑病？这便如何是好？也罢，待我将他二人推入江中溺死，一句后无患。啊，夫人快来，夫人快来。啊，夫人，岳丈可曾安等妥当？
1: 不劳你费心，爹爹他已安歇了。
0: 哦，如此甚好。夫人，今日之事都是为父的不是，这厢与你赔礼了。
1: 寡人向你我夫妻相敬如宾，三年来从未有过争吵，自你做官之后，整日从眉不展，少言寡语，令人捉摸不透，究竟为了何事？
0: 哎呀，夫人，往事莫要再提。啊，夫人，夫人快来，夫人快来！你看这皓月当空，银波如镜，好一派美景。你我且到船头赏月如何？哎呀，夫人呐！
1: 哎呀呀，果然是江天水月，甚是好看啊！差点滑了下去，寡人。
0: 哦，夫人，你要小心了。
1: 寡人，我们还是回舱去吧。
2: 夫人，
0: 夫人，你看那江中有一金色鲤鱼，
1: 在哪里？
0: 啊，在这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0: 兵士收，已经飘远。待我，待我伸张起来。院长哪里？院长哪里？莫急啊，院长，愚奴他，愚奴他，他怎么样呢？
1: 他失踪落水了！
0: 哦，快快下水救人！快快下水救人呐！我的女儿啊，
1: 院长！

看这江水湍急，深不可测，你日或久的，哎，也是雨露汤

0: 母亲，我来问你，玉楼他因何落水？
1: 他失足落水的。

单凑到我家门前，是我的女儿见你一息善存，好心救你性命，收留家中，以身相许，老父我每日讨饭供养于你，你才有今日之富贵。也是我瞎了狗眼，收养你这中山我郎啊。今天我拼了这条老命，我与你拼了。连着你还我女儿，你还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金玉奴》，它既有艺术魅力，又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启示，而黄梅戏则以其婉转的唱腔和生动的表演，又将这一经典故事演绎得感人至深，更是引发了对人性、道德和社会的深刻思考。这也正是黄梅戏《金玉奴》作为经典戏曲作品的精神价值所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断船。
1: 我还活着，我没有死。
0: 是林大人救的你，还不快快去谢过？
1: 多谢大人夫人救命之恩。
2: 罢了。
3: 这一女子，心神明水，引火落水。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甜玉米和糯玉米哪个更有营养呢？甜玉米和糯玉米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最大的区别是所含淀粉和糖类的不同。甜玉米清甜爽脆，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糖，糯玉米软糯香甜，是因为它淀粉含量高。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喜欢哪种就吃哪种，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最好根据实际需求来吃。糯玉米适合牙口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它口感软糯好嚼，而且以支链淀粉为主，更加容易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而甜玉米更加适合需要控糖减肥的朋友。虽然两种玉米都不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但甜玉米糖分多，淀粉少，水分多，总碳水量低，餐后血糖反应比较小。糯玉米含有大量淀粉，总碳水量更加高，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吃完后升糖比甜玉米快，波动也更大一些。另外，从热量角度来看，每100克的甜玉米仅有86卡路里，同重量的米饭约有113卡路里，而糯玉米约有144卡路里。总之，不管吃哪种玉米都要注意适量，吃了玉米后都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有肠胃或代谢问题的朋友更得遵医嘱控制食用量。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